0: 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第九集，逃命天涯。酒喝到亥时三刻，几个人都有些深醉了。刘邦一双眼皮沉沉直打架，听那窗外的雨声，今晚是停不了了。遂要樊哙查查衙役们的岗哨，自己则由管家扶了到后堂歇息，不一刻便酣然入梦了。刘邦在梦境里看见刑徒们一个个打掉刑枷，身披甲胄，手持刀剑，朝咸阳宫中杀去。那领头的将军是谁呢？他手持一把钢刀，寒光闪闪，在他身后数十名刑徒抬着一个横木猛击宫门，请知宫门被撞住，那将军越过白玉夹壁冲进前殿，一剑向坐在龙案内的秦二世刺去，但见一束鲜血从二世的脖颈奔涌而出，染红了宫前门阙上的青龙白虎。将军手中提着二世的首级朝前追去，正踟蹰间，就听见耳畔传来了时远时近的喊声：
6: 大哥，大事不好了。
5: 刘邦昏昏沉沉地睁开双眼，醉意中影影绰绰地见到一个人站在面前，那不是樊哙吗？他想起身询问，却是筋骨酥软，动弹不得。
7: 何事如此惊慌？
6: 刑徒们趁着黑夜雨天打开后院大门逃了。
5: 只这一句，刘邦的酒便醒了大半。
8: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6: 刑徒们逃了。
8: 谁为其首？
6: 牛粮不见了。
8: 全都逃亡了。
5: 刘邦倒吸一口冷气， 压根升腾。
6: 哎，还剩十余人，都是平日里胆小怕事的。

0: 兄弟，你我闯下大祸了。
1: 刘邦此时就全醒了，一下子跌坐在榻上，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口中只是讷讷自语：
0: 这便如何是好？有司追究下来，即便保得了项上人头，也免不了情形之灾。
1: 刘邦从内心深深的指责，都怨自己贪酒，不该喝得烂醉。
0: 衙役们呢？衙役们呢？难道他们也都喝醉了？
2: 庄主热情，加之天宇，弟兄们喝酒厨师都有些过量了。
3: 哎呦，葛庄主啊，你害苦计也。
2: 事到如今，大人埋怨谁也无用，要紧的是如何处置。
0: 那依足下之见呢？
2: 俺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事到如今，你就说如何办吧。
1: 樊哙顿了顿道：
2: 依俺之见，一人是逃，十人亦是逃，一人是放，十人亦是放，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全都放了，落得个干净。
0: 你不怕朝廷问罪吗？
2: 事已至此，怕有甚用？也许放走刑徒，倒成就一番好事。望大人勿再优柔寡断，大不了快与兄避祸芒砀山，做个山野之人，倒也自在。
1: 刘邦不能不承认樊哙说的有道理，对于他落草为寇又有何妨？只是家中上有两位太公年迈苍苍，下有妻子儿女倚门待望，从此生死未知，两情茫茫，不免多了许多的惆怅和伤感。造化弄人，一场大雨将他推向人生的两难境地。然而眼前他已顾不了许多，与其让官府治罪而死，倒不如选择逃亡。也许有一天还能父子夫妻劫后重聚。心锁一开，刘邦目光中立时透出男人的豪气。
0: 就依足下，请将十几名留下的刑徒传至厅堂，我有话要说。
1: 樊哙眉宇顿时展开，转身出了厅堂，须臾间将十几名刑徒集中在刘邦面前。刘邦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些与自己相处数日的蓬头垢面的刑徒，话语中就多了许多悲悯和温暖。
4: 看诸位的眉目和一路举止，便知你等非强梁之徒，受此刑狱之苦，皆暴秦苛政所致。我不忍看诸位远途跋涉，趁今晚天雨，我准备放你等散去。
1: 话到此处，刘邦只是暗暗打量每个人的情绪，果然他从他们眼睛里读出了怀疑、震惊和不解。刘邦也不多做解释，只回了他们一句话：
0: 放了诸位，我也决计逃命天涯了。
1: 话音刚落，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句：
5: 恩公果真当是英雄，敢作敢为。
1: 刘邦回头看去，就见葛庄主击掌从后堂转来，与刘邦和樊哙并肩而立，道：
5: 恩公所言乃至诚之言，望诸位勿生疑窦。恩公义字当先，在下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我一命管家为诸位每人备好一份盘缠，一份干粮，劳烦樊兄分发一二，他日若有造就，报个信息即可。
1: 刘邦见状，身为葛庄主的义举所感动，连忙打拱，连声道谢。刑徒们这才疑云顿消，呼啦啦的就跪倒在地上，千恩万谢。人大概就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曾经仇眼相对，如今一次分开，倒是有些依依不舍啊。刑徒们散去，厅堂里忽然就陷入了难耐的寂静。

0: 窗外的雨声乱麻一样纷扰着大家的心。三个人都掂量得出今夜这决定的分量，都明白未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刘邦为自己贪杯连累了葛庄主而深深的内疚。今夜之后，在下与樊哙兄弟将隐身山林，欲以泥水自毙，不知庄主有何打算？
1: 此事恩公不必担心，封县县令乃在下内弟，必不会为难鄙人。
0: 尽管如此，但刘邦还是就着烛光修书一封递给葛庄主道，
2: 若有不解之难，不妨拿了这书信去沛县见萧何，他一定慷慨相助，万类不辞的。
0: 这时候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樊哙在一旁提醒该动身了。刘邦这才披上蓑衣，将简单的行李背上肩头，向葛庄主道一声后会有期，一纵身投入黑漆漆的夜色中。看日色西斜，萧何起身向刘太公告辞，准备回县府去。刘太公颤颤巍巍地起身，声音着重地说道，
3: 臣子远行，老大人牵挂，老朽真不知如何感激。
0: 吕雉听见挪动桌椅的声音，忙从后厨转出来，一脸笑意地说道，
4: 萧大哥这是要走啊？
0: 萧何忙向这对翁媳施礼道，
5: 近来世道不宁，人心浮动，县府事情分外繁忙，侄儿须得应卯去。
0: 又对吕雉说，
5: 太公年迈，继兄远行，家中诸事有劳嫂夫人了。
0: 言罢转身出了刘家大门，朝县府的方向而去。吕雉送到门口，望着萧何的背影道，
4: 等父君归来，请萧大哥喝酒。
0: 回到上房，刘太公瞪着一双昏黄的眼睛问，
3: 妻儿走了有一个月了吧？
0: 吕雉点了点头，准备到后院去收拾洗好的衣衫。一连多日的阴雨使沛县城的每一棵树，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能滴出水来。今日好不容易放晴了，一大早他为老的和小的准备了早饭，自己就洗洗刷刷地忙了半天。后院就像打起了帘幕，一件一件以上连着，在太阳下散发着皂角的清香。劝人容易劝己难，吕雉到今天有了亲身体验。五千萧何来时，不但带了郡府发的薪俸，而且还说了许多宽心话。萧何不愧是读书人，他字斟句酌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十分玉贴。他那颗牵肠挂肚的心因为萧何的到来而破云见日，渐次的亮丽许多。然而刘太公的一句问话，让他落地不久的心复又空落落的，没个着地处。是啊，往常出行半月总会有信捎来，这回整整一个月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莫非这两个字儿一冒出头，他立即呸呸的在心里骂自己。他了解自己的夫君，虽说平日里有些脱落不羁，但绝不是世道临头六神无主的人。从绳子上拉下一件短裤，吕雉狠狠地摇了摇头，把心中的不快驱除出去。这时候隔壁传来大儿子刘肥读书的声音，
6: 公孙鞅之至勤也，设告相作而择其时，连十五而同其罪，赏厚而信，行重而避，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威而不却，固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数以之间，则以其富强也自人臣而已矣，即孝公伤君死，惠王即位， 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训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训周。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7: 我早就想好了，
15: 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

0: 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 第十集，不若顺之。秦法明令以吏为师，把诸子百家的书焚烧殆尽，他只能让儿子读法家的书。昨晚在为刘斐解读这一段时，他还指出秦法严苛，民怨沸腾。刘斐心粗，他在那里讲着，刘斐只是哼哼的点头。倒是亲生的小儿子刘盈道：
2: 孩儿听萧何叔叔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夫子也说，泛爱众而亲仁，秦王何不用儒书呢？孩儿还听说，秦始皇34年，秦皇一次坑杀400多名儒者，这是何等残酷。
1: 听了这些，吕雉的心里就涌动着汩汩春水。当他一人站在院子里时，忽发奇想，
3: 父亲不是说刘季有大贵之相吗？将来居于陋巷，何敢有此非分之想。
1: 吕雉笑了笑，自己想入非非。萧何一回到县府，曹参就上门来找他，掩了门，脸上带着几分神秘。
4: 大人，知道吗？出大事了。
1: 萧何笑了笑道：
5: 何事如此神秘？
4: 陈氏吴广在大泽乡居士，居住数万，声势浩大，朝野一派震恐。
1: 萧何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奇怪，一则他心里清楚，这样的事情迟早要发生。二则他对于一群戎族能否成大事存有犹疑，可曹参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对于那一片泽国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刮目相看。
4: 大人有所不知，如果举事者只是一些贫贱者倒也罢了，要紧在于引着慎重，你猜彼等都是些什么人？
1: 曹参其实并不要求萧何作答，就扳着指头一一数道：
4: 张耳，当年为魏公子无忌坐上常客，曾任外皇县令，经逢其时投奔陈胜做了将军，听说随楚将武臣进军赵地，夺下邯郸了。
5: 哦。
1: 萧何将坐下的雾凳朝前挪了挪：
4: 陈馀，魏国名士，性情倨傲，一败在陈胜阶下。
1: 萧何吸了一口气，不知不觉中又向曹参靠拢了一些。
4: 田丹原是战国时期齐国王族，秦国灭亡齐国后，与其堂弟田荣、田横移居狄县，据传在狄县门客众多，追随陈胜攻掠齐地，已自立为王了。
5: 足下此等消息从何而来？
4: 齐县的富豪们纷纷来到沛地避难，带来的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
5: 哦。
1: 萧何哦了一声，心里就不平静。这些日子自己忙着处理向咸阳输送刑徒之事，竟然没有留意世事巨变。看来反暴秦者不只是陇上更夫、戍边戎族，更有六国余脉。昔日强秦早已遍地新柴，稍有风过便烟炎张天。齐县距沛县不远，是顺义举事还是做暴秦之鹰犬，都得有所应对才是。平心而论，萧何早已对吕雉献俘厌倦之至，这不为自己官卑职小，常常受到郡府官员蔑视，更在于他不愿意随着官府去欺凌百姓， 他亲历了秦灭六国的战争风云。王翦打到郢都时，他刚刚14岁。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让他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亡国的屈辱。大泽乡举事，让他看到一息希望。他敏锐地捕捉到，暴秦从此将国无宁日。
5: 县令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曹参摇了摇头。
6: 这不来向大人禀告吗？
5: 好，你我这就去见县令。
1: 萧何忘记了疲劳，起身朝外走。俩人来到县府时，就看到县衙门虽然还在县府门前值守，却没有了往日的肃然，甚至神色中有些慌乱不定。看到院吏到了，一位值守的忙上前道：
7: 县令大人正找二位大人呢，吩咐见了大人让速到二堂。
1: 萧何看了一眼曹参，彼此眼睛中读出了异样的神色，转过前面大堂旁的小径，就看见县令正站在门前朝这边看。及至发现他们后，县令甚至顾不上通常的礼数，便忙不迭地说道：
8: 哎呀，二位这半天去何处逍遥啦？
1: 又指了指案头郡里发来的文书。
8: 哦，刚到的，要我等严守县城，绝不让陈胜贼寇攻城略地。
1: 萧何展开竹简大致浏览一番，作揖问道：
5: 大人有何打算？
1: 县令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道：
8: 哎呀，区区沛县岂能抵挡得住贼寇啊？
1: 萧何看了看曹参道：
5: 卑职也如此想，眼下贼势正猛，负隅顽抗，我等殒命不说，祸及妻儿老小，全城父老，罪莫大焉。
1: 县令皱着眉问：
8: 以二位之见呐？
6: 与其抗之，不若顺之。
1: 曹参连忙接上话茬：
8: 啊，二位是要本县县城投降吗？
5: 非也。
1: 萧何近前一步道：
5: 不等陈胜君道，我等先举事，岂非两善？
1: 曹参明白，这县令平日里鱼肉百姓，官声甚烈，如今他要举事响应张楚，难以服众。可是当着县令的面儿，他不便言明。沉思一会儿才道：
6: 依卑职官职，举事者皆草莽农夫，囚犯刑徒之辈，我等均在官府有职，恐难取信于百姓啊。
8: 依你所言，我等唯等死耳。
1: 萧何与曹参暗暗交换眼色，不失时机道：
5: 卑职保举一人，必能号令百姓。
1: 不等县令询问，萧何接着道：
5: 泗水亭长刘季律事周密，宽厚仁爱，且素知民间疾苦，由他率先举义，定服众望。
1: 县令于是沉默了。作为县令，他怎么会忘记刘季当初在吕太公乔迁盛宴上的放浪之举？他平日里虽说为人宽厚，然常常戏谑官府中人，又怎么会于乱世中听命县令？
5: 大人不必介意，刘季虽举事，然彼必在大人麾下，若是拥立大人为王，岂不成就了大人夙愿？
1: 萧何这一番话算是说到县令心中去了，遂道：
8: 刘季虽可胜任，然则此人现在押解刑徒去京都途中，不知何时方可返回。倘在此期间贼众兵临城下，我等岂不束手就擒呐？
5: 这个不劳大人费心，陈胜这一起事，骊山行徒自然风起响应， 刘季若闻必有对策，卑职估计不久便会有消息。
1: 萧何没有猜错，等他从县衙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人面墙背门而立，那熟悉的身影使他情不自禁喊出声：
5: 樊哙。
9: 参见大人。
1: 樊哙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倒在萧何面前。萧何急忙扶起樊哙，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他。樊哙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络腮胡子包裹着一张铁青的脸，疲倦的眼睛布满血丝，哪里还有当日在街头卖狗肉时高呼大喊的模样。萧何急忙换了丫鬟，张罗为樊哙沐浴更衣，又吩咐夫人命后厨准备酒菜。半个时辰过后，当他们席地而坐举杯邀酒时，樊哙已经面目一新了。樊哙显然是饿坏了，他拿起一只鸡腿一口咬掉一大块，又端起耳杯一饮而尽，直到吃过一盘鸡肉打了个饱嗝后，才长舒一口气道：
9: 大人，一言难尽呐、只是俺一路奔波数日未合一言，您能否让俺睡一觉，您起来再说不迟。
1: 送樊哙去歇息，萧何心头不禁暗暗生喜，樊哙能回来也就意味着刘邦必在不久的将来回到沛县，举事指日可待。第二天东方既白，沛县的街市还没有热闹起来，萧何已经在府上待不住了，约了曹参直奔樊哙的狗肉铺而来。
10: 两位大人到了，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1: 账房瞧见两位县吏相携而来，急忙上前打拱，说着话转脸对伙计喊道：
10: 给两位大人沏茶。
1: 两人到厅中安坐，曹参不等账房说话便问道：
4: 以下东人可以起来。
1: 账房摊开手臂，报以无奈的笑道：
10: 这些日子着实累坏了，一回来就躺到榻上鼾声如雷了一夜，到现在还没有醒来。
1: 萧何摆了摆手道：
5: 不急，你我且耐心等着。
1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12: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应对父母的衰老和疾病，陪父母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战风险，缓解他们的病痛，是为人子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在《陪父母老去》一书中，作者用平时的笔触记录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再到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导致逐渐失能最终离世的全过程，以及作者身为女儿经受的情感上的焦虑纠结与艰难的抉择。本期超爱阅读与主持人贺超一起打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玉君作品《陪父母老去》。
2: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叫做《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背后呢，藏着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谢玉君的母亲张秀明心脏病发作，身为大女儿的她不得不开始直面父母的疾病和衰老。此后的十多年间，母亲一共做了4次心脏射频消融手术，为防止房颤引发栓塞，还做了左心耳封堵术。2012年，谢玉君的母亲又得了帕金森病，4年之后又安装了脑起搏器。那些年，母亲深受失眠、抑郁、焦虑、便秘等疾病的折磨，逐渐失去了健康和自由。2019年，谢玉君的父母双双住进养老院。4年之后，母亲在经历了连续9天的高烧后，最终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也结束了她与病痛抗争17年的漫长时光。从母亲生病到离世的这17年间，与老同行、与病抗争，几乎构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谢玉君和日渐老去的父亲一起成为母亲的照护者。他发现衰老是一个缓慢失能的过程，中间有各种疾病来加速其进程，而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感受不同，理解不同，需要的照料也不同。凭借写作者细微的观察和习惯性的思考，谢玉君记录下父母人生最后的这段旅程，也记录下他作为长期照护者的感受和思考。母亲2023年离世，这段记录也随之完结，于是就有了《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出版。这部书是属于作者和父母的独家记忆，是他送给母亲的礼物。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生命必将走向的衰老和终结的事实，对抗老去和病痛带来的悲伤和日渐逼近的死亡带来的恐慌，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望。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难过、迷茫与疲惫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正是在奔波于家和医院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放下焦虑而不放下希望， 正是在共同抵抗老病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亲历父母老去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衰老，什么是生命，收获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2: 作者在书中写母亲去养老院的这段文字很有代入感，我想这也是很多子女在平衡照顾家人和应对工作两者关系时能够感同身受的。爸妈从60多岁的时候开始到处去看养老院，怕他们老了我一个人伺候不过来。有一次因为心急被人家忽悠，以房间紧张要提前预定为由，骗去了1-2千块钱。他们一直在准备，却十几年没什么实际行动。最后住进养老院，是因为妈妈的帕金森和房颤都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爸爸又得了脑血栓。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心力交瘁，为形势所迫，进了这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此前的十几年，实际上我是反对爸妈去养老院的。我爸爸是个直接、天真、内心强大的人，他不大需要什么朋友，也不大在乎别人的看法，在这世间自得其乐，一心一意伺候妈妈，过得挺好，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院。所以呢，我并不反对他去养老院，我担心的是妈妈。妈妈细致认真，屡试周详，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退休后脱离社会多年，尤其是十几年前诸病缠身，后来不大能出门，跟社会接触太少，再把她抛进养老院这个陌生社会，我怕她不能适应。所以多次商议去养老院，我还是建议在家雇人照顾。3年前真的住进了养老院，出乎意料的是妈妈适应的还不错。她原来的善解人意和好口才帮她在新环境下赢得了新的尊重，再加上我们的场外支持和爸爸的贴身照料，情形很是不错。但是谨小慎微的本性加上疾病发展，身体渐渐失能，他抑郁焦虑加重，人事关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此次换了楼层，因为按铃呼叫1.5小时无人理会，他终于崩溃，涕泪俱下，找到当班护士指斥他们欺负他，对他的呼叫不加理睬。护士后来解释，是实习护士听到呼叫时正好有个电话进来，他摁掉呼叫接电话，后来就忘了回应呼叫。妈妈当即表示理解，双方握手言和，算是和平解决了。回来后我致电护士长，说了妈妈受委屈我很难过，在理解他们工作的前提下，也希望重视老人的需求，尤其是换了新楼层进入新环境，老人需要我们配合。护士长说这个事儿他知道是他们的问题，他对护士和护工都做了新要求，这几天也一直紧盯，确保不出纰漏，让我尽管放心活一天，确保有一天的尊严。尽管衰老让人无力保有它，但能争取一定要奋力争取。

0: 诚实，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时候保护了我的父母，现在有我的保护。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有的人经常反思与父母的关系，理一理，论一论，好像要说服自己什么似的。我全不用，只是去做，病了我来，指望我就行，好了放下，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继续。我又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这结果。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你受委屈。妈妈非常非常开心。
0: 在《陪父母老去》这本书中，作者谢玉君对很多具体的养老相关问题都有所探讨，请人照顾还是亲自照顾，选择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如何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失去健康后人如何保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您瞧，这些话题哪个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母亲的帕金森病让作者不得不承受许多惊讶、怜悯甚至厌恶的目光，而他无法抗争。他在满是外人的屋子里小便，隔着薄薄一层布帘，声音人人可闻，有时候连布帘都没有。谢玉君侧身帮母亲遮挡一下，在老去之前，在病痛没有到来之前，母亲曾是高中的班主任张老师，是生物教研组的张组长。随着母亲的身体日渐失能，作为照护者，作者坦言，他的照顾很难同步跟上。母亲坐在沙发上，不服扶手是起不来的，晚上如厕会在马桶上睡过去掉下来。之后他买了扶手椅式的坐便器放在床边，给浴室安装扶手，铺上防滑垫，瓷砖地面也全部铺上一层木地板。他尽可能为母亲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可是一旦走出家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都有危险。有次在医院，他疏忽了，让父亲单独带着母亲乘坐自动扶梯，结果两个人都差点摔倒，不过还好，那只是虚惊一场。谢玉君给父亲买了老人手机，可父亲为此很抓狂，不会接触锁屏界面，按键总会超时，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在养老院看电视，不会自己换台，需要护工帮忙，去银行不会用自动取款机，只能在人工窗口前排队，去医院自助挂号和缴费都不会用，只能排队等着人工处理，租轮椅要刷二维码他也不会。看到作为健康老人的父亲在年老后遇到的种种不便，谢玉君也在思考，怎么才能让老年人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呢？住进养老院之前，父母一直住在自己家里，随着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到最后母亲不能下楼，父亲每天出门买菜一次，散步一次。谢玉君觉得父母似乎成了一座孤岛，脱离了人群以及真实的生活。到后来父亲得了脑血栓，幸好恢复得还不错，但独自照顾母亲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出院之后就和母亲一起住进了护理院，母亲最后一次进抢救室期间，医生拿着一张化验单问她，如果不做气管切开人马上就不行了，做还是不做你得马上决定。

谢玉君犹豫了一下，很快做了决定，不做。他此前和母亲聊过这个话题，母亲明确交代过，如果到了那一步，他不做这种抢救，在让他活下来与尊重他的意愿之间，谢玉君选择了尊重母亲的意愿。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经历父母的老去，也终将面对自己的老去。陪伴父母的衰老，照顾病痛的老人，是漫长无望的一段旅程，是尽管竭尽全力，却在一点点接近终点的过程。如何更好的、更有品质的走完这段旅程，个人能做些什么，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上楼梯这篇，作者写的简明清晰，角度独特，像一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小说。饭店的一楼只有散席，没有包间，而我们是一定要一个暖和的、专用的、没人抽烟的包间的。包间有，在二楼。一楼到二楼有11级台阶，这11级台阶中间有一个90度的转折，每一级台阶稍高于标准的2到3公分。走在第一个的是公公，他走得还算轻松，可是脸上戴着眼镜、口罩，还围着个围巾，包了1/3个脸。这是因为半年前吹风扇引起面部神经麻痹，一直没有彻底好，怕吹风，一冬没出门。到我这儿之后，去了2次超市，吹了风就复发了，一边眼睛闭不好，常流泪，一边脸有点歪，吃饭的时候闭合不紧的嘴常常要擦，另一边嘴角还常常发出噗噗的声音。治疗方法是热敷面部、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两样算是辅助，主要是请按摩师到家里来按摩，每次1个小时，隔天一次。走在第二个的是婆婆，她攀住栏杆，两手跟拔河一样，嘴里低哼一声，可以上1个台阶，每一个台阶都是尽力一搏。婆婆的母亲、兄弟和姊妹都病腿，瘫痪的有，患膝关节的有，坚持不肯换而行动不便、天天疼痛的有。这次她来，我家没有电梯，每上下一次都痛得要吃止痛药、贴膏药。他来之前，我即准备了关节止痛药。走在第三个的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的梯子、拐杖、安全带，负责妈妈的一切。爸爸皮肤白皙，相貌端正，不胖不瘦，是个非常体面的老头。只见他伸出一手在后，手心向上，手指弯曲，妈妈则伸出一手向前，手心向下，弯曲手指，一搭，一个蛮结实的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伴着喘气声，缓慢而吃力地攀爬。最后，当然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扯着栏杆，他的膝盖没有什么问题，却爬得险象环生。尽管做了 DBS， 控制了手脚的颤抖，这机器对腿脚的异动控制却并不理想，他的右腿不大行，所以上台阶膝盖发软。只见人上了台阶，先把脚站稳，然后把软的膝盖挺一挺，髋部还左右微微一晃，努力稳定下来，再膝软的迈出下一步。

0: 除了这个，天天要吃一把药，控制血压的，降血脂的，辅助控制颤抖的，控制房颤的，等等。四个人进了房间，互相比比气色。我爸爸的最好，婆婆黄奄奄的，公公嘴眼歪斜，妈妈很累的样子。婆婆前些时又查出贫血，在治疗心动过缓、糖尿病之外，要给她治治贫血了。公公和妈妈按原有方案治疗，看起来最健康的爸爸从小盒子里拿出胰岛素，给自己打了一针。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的过程，进而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之后波澜再起，由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到逐渐失能，以及离世前子女的抉择和纠结，作者用这些亲历的片段和及时的记录告诉我们，面对父母的衰老是一个不断加强心理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击认知的过程。
0: 在这本书中，我们见证了作者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当父母病情好转时，作者内心的喜悦如同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当父母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时，作者心中的担忧与牵挂如同秋日的落叶飘然而至。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却构成了我们与父母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而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为人子女的责任与担当，也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同时，这本书中还提到了我们对父母的愧疚和自责，而这种情感是如此普遍而又深刻。我们或许因为工作、学习或者其他原因，而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和陪伴。等到我们惊觉父母已经老去时，那光阴已不可追，这种愧疚和自责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6: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7: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8: 对呀。
9: 嗯，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7: 是，
9: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嗯，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7: 对，
9: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知道吗？
7: 躲雨啊。
9: 对，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儿。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7: 多少间呀？说，
8: 273间。
7: 273间。
9: 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个问题，怎么算这个间数？
7: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嗯，
10: 就是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的。
9: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8: 绿漆的柱子，
9: 哎，绿漆的柱子，然后红漆的栏杆，嗯，最好就是那样，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7: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9: 对，
7: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9: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6: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 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9: 你看每一

0: 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1: 画框，
2: 哎，很贴切。
0: 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是过去它叫包袱，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那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
2: 你有什么？
0: 你有什么？
3: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0: 对呀。哦，
2: 你看到了？
0: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2: 好，去吧，去找找看。
0: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0: 想。
6: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7: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1: 哇，真漂亮。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看着多可爱啊，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0: 可爱吗？这么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0: 设计特别的。
5: 看到这个，像什么？
0: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5: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对吧？这个叫扇头。上面还有扇钉。
0: 扇钉。
5: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0: 那简单，
5: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0: 对，
5: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0: 对
5: 啊，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0: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5: 就是一把扇子。
0: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7: 这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它的真名，乾隆皇帝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5: 它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一个叫谢安。还一个叫袁弘
8: 老师。我知道袁弘。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0: 要给他鼓掌。
5: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8: 对，
5: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0: 就明白了。
5: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奉阳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扬人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0: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5: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这多好。
0: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5: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7: 从洋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5: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有没有鱼？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那儿有一个叫纪畅园。乾隆对这个纪畅园啊极为钟爱， 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画下来，他去了两次。哦，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吉祥园。
0: 哦，所以
5: 六次南巡去了七次。嗯，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0: 搬到这儿了。
5: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0: 这个石桥吗？
5: 哎，对，就这个石桥。哦，这个桥叫织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嗯，叫织鱼坎，结合在一起了。嗯，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0: 对
5: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0: 是
5: 做工用料都更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7: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织鱼桥最有名。织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实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0: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纪清轩的位置，这个纪清轩是哪儿呢？
5: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嗯，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嗯，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9: 惠山园。
5: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嗯，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啊，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寄清轩。
0: 嗯，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寄清轩的位置啊。
5: 对呀，
0: 啊，那带我们看看去啊。
5: 一定得看看。
0: 走
5: 走着
0: 看看。
7: 寄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寄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寄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寄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0: 寄清轩，
5: 哎，你看这垂花门都漂亮啊。
0: 哎，满满当当，
5: 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哎，
4: 走不通，
0: 走不通。嗯，
5: 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啊，
0: 哦，是单面的。
5: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哦，走着走着。
0: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5: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0: 啊，
5: 眼前一个建筑，嗯，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只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个峡谷一样。
0: 对，
5: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0: 对，
5: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它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嗯，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嗯，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 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6: 赵老师，哎，
5: 来替我们讲一讲。
6: 欢迎赵老师，
5: 哎，赵老师来，
6: 第二次见面了。
5: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6: 你好，赵老师，
5: 你好。
9: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奴役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6: 对，
9: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6: 这边是人造的，
9: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6: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9: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样的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5: 宛若天成。
9: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7: 而寄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寄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去下面。
10: 小卷儿，
4: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10: 好的。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4: 好的。
10: 跟着书本去旅行。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11: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4: 好的，知道了。
11: 让我下去听吧。
4: 好的。
6: 什么呀？
12: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6: 是吗？
13: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6: 对。
5: 明天呀，我带着大家，然后体会一下皇帝和太后的生活。哦，
6: 这个他们肯定感兴趣。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让我们继续。
14: 跟着书本去旅行，
6: 再见。
5: 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

0: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丁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宣姓。宣姓的来源，第一，源于姬姓，是周王朝时期周厉王之子姬晋的后代。因为姬晋我们知道牵涉到很多故事，对吧？比如周厉王十八

当时国人发生暴动，啊，因为比较可能统治比较残暴，所以太子姬晋，那时候姬晋已经太子了，就逃命逃到了周昭公的府地藏起来。那么暴动的国人就把周昭公的府地给围住了，要把这个太子揪出来也要杀了。那么周昭公非常的忠诚，就把自己的儿子换出来了，是另外一幕的狸猫换太子。在中国历史上啊，拿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出去换别的一个儿子，这样的故事啊绝对不止一起。那么姬晋命保下了，周昭公自己的儿子被杀了。所以后来周厉王薨逝以后，周公昭公啊就把这个姬晋啊扶上了位，就是后来的周宣王啊，他的庙号叫周宣王，他在位40多年了啊。他的后代后来就以宣作为姓氏，这是宣氏的正宗啊。现在姓宣的朋友啊，大多说我的始祖是周宣王，这一支单独列谱。和后面我们要讲的子姓宣氏不合谱。那么子姓的宣氏就是第二个啊宣氏的来源了，它是来源于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子立啊。那么这个子立他是宋国的国君，去世以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谥号，谥号就是宣，他的后代就以他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这是子姓宣氏之祖，宋国的国君子立。还有比如源于谥号，这个就来源于春秋时期鲁桓公的五世孙叔孙侨卢啊，来自于鲁国的公主，那么他后来谥号里有宣字，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宣作为姓氏。第四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是来自于职业，来自于两种职业，一种叫什么宣具啊。宣具是什么呢？是过去啊是这样的，怎么说啊，一具就是车轮的长度，车轮这个一圈叫一具，而一宣是什么呢？半具，一宣就是半个车轮的长度。宣具是什么？是驾车的车夫，驾驭车辆的官，当时也是官啊，它是一种官职，是什么？开车开得非常好，驾车了，好到什么地步呢？能够让车停在半个轮子的距离内，换句话说，想刹车就刹车，一脚给刹住啊，这是官儿啊。现在讲是这个开车，但过去是官儿给天子驾车的叫宣具。那么这个职业的后来的后代呢，有姓宣的啊，这是来自于一种职业。第二种职业来自于制玉，做玉石啊，做玉雕的这个工种。那这个宣，这个职业的宣字过去有一个玉字旁，现在咱们一般都念王字旁，其实错的啊，念边旁的时候要念玉字，不能念王字。那这个宣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有玉璧，对吧？珠帘璧合，有玉璧，玉璧是圆的，中间有个孔啊，越大越珍贵，你只要直径大于6寸，大概这么大，骨齿比较小，大于6寸的璧就称为宣。那么这种玉璧已经称为国宝了，因为很难得，制作这样的宣的工匠都是顶级好手，被称作宣人或者宣工。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后代子孙就把玉字旁给去掉，用这个宣字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地名，源于秦汉时期的古宣州。
那么这个宣州在哪里？大家一下就联想到了，古宣州大概就是今天安徽宣城这一带，出文房四宝的啊，在那一带，那边的居民或者那边的国民，在后来很多就以地名作为姓氏，姓宣。宣氏的族人早期主要在河南、陕西、山东一带繁衍，汉朝以后在河南啊，我们讲的就是说所谓东郡，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包括始平，今天陕西的兴平，两个地方形成了望族。随着战乱，宣氏跟别的姓氏一模一样，都开始迁徙，逐步往东南沿海啊移动，在浙江宁波、嘉兴、诸暨、安徽的天长、江苏江阴等地逐渐形成望族。它是个北方姓氏，但是逐渐往南迁。从人口上看，宣姓啊当然不是大姓了，但是依然在历史上啊留下了好多宣姓人才的踪迹。比如随便给大家介绍这个宣真之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是唐朝的状元，唐朝科甲第一名啊，并且他是浙江义乌，他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韩愈就曾经专门为宣真之写过文章，称赞他的为人啊。宣氏在唐宋期间有很多人都中了进士为官，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姓宣的人跟柳宗元、曾巩、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都有交往，所以在唐宋之际宣氏是非常的繁盛的，出了很多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宣真啊，这是

血，血性就几个来源，第一源于人性，是皇帝的小儿子禹阳的封地啊，他是封地，禹阳的封地。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薛在哪里呢？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他被封为薛侯，所以他的子孙啊就姓薛了。第二，源于龟姓，这一支跟谁有关？大家知道吗？姓薛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有关。孟尝君的父亲是出任齐国宰相的田婴，他就被齐威王封在薛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有姓薛的啊，跟孟尝君的有血脉的。另外好多支是源于各种民族的，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蒙族、满族，好多兄弟民族都有姓薛的。姓薛的里边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出于冒姓，就冒着叫薛的，原来不姓薛，因为薛在有一段时间他也是个望族。谁啊？这里边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武则天时期的冯小宝，大家记得这个人吗？武则天的男朋友之一啊，那这是现在叫男朋友啊，当年不叫男朋友啊，他之一冯小宝。当然他自称周文王的子孙，他是陕西人，闯荡江湖，在今天陕西铜川一带贩卖药材。

我得信以后就开始发展，从山东向周边地区扩展，很快就到了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秦朝到两汉时期，薛姓人口大规模增加，因为当官啊，各种各样原因分散到全国各地。当然，黄河、淮河下游依然是薛姓的主要聚居地。西汉末年，因为打仗，一部分薛姓就到了长江流域。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薛勇，大家不应该忘了，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他追随着刘备进入四川。薛勇父子是蜀汉的重臣，他们在四川住下来，这一支叫蜀薛，四川的薛是薛氏里边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知道河东薛姓在魏晋时期形成，那么隋代的时候河东汾阴薛姓因为出了一个薛道衡，成为全国性的望族，山西的啊，这一支非常非常重要。到了北宋时期，又有一个家族叫薛居正家族，历史上张居正、薛居正都很有名，那么这个家族也很重要。后来就跟别的姓一样往南迁徙啊，大槐树移民，又有薛姓移往各地。在清朝开始，薛姓啊已经在台湾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并且从台湾开始往东南亚。薛姓是个大姓，比咱们想象的都大，人才鼎盛啊。咱们在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两位姓薛的才华出众的女性，男的就不介绍了。一个叫薛涛，公元770年出生，到832年去世，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薛涛的遗迹的啊。她是长安人，唐代的女诗人，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聪慧，8岁能诗，通晓音律，声名轻动一时。父亲很早过世，就沦为歌妓，是才有才艺的人。他发明了一种东西，自己创作小剑，就用很小的纸，深红色的，叫什么薛涛剑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风雅的。现在薛涛有诗集存世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一位叫薛素素，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也是一女孩，明朝画家，哪里人啊？苏州人。这个人在万历年间1573年到1619年是万历年间，也是南京的一位名妓啊。还要强调这个妓不那个意思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孩，当然非常漂亮，诗书琴棋箫都很有名，当时一流的。同时还有绝技，什么绝技啊？骑马走索，骑马骑得特别好，还会走钢丝，当然那个时候不是钢丝了，就这个绳子拉在两棵树之间很高，他会走这个啊。他有绝技射弹，什么射弹？弹弓。薛素素的弹弓技巧名传久远，中国弹弓打得好的是个女孩，大家别忘了啊，叫薛素素啊，别以为男孩从小打弹弓，她打得最好，她是女侠，在当时非常有名啊。有一个人叫李征蛮，是个大将，爱她爱疯了，就追求她，追求她以后，他就带着他的画像，薛素素的画像，在画像上在打弹弓的画像，就带着到了南方去征服这些南方的各种兄弟民族，结果这个画像流传在南方兄弟民族当中，南方兄弟民族佩服的，哇，那么漂亮的姑娘还会打弹弓啊，就奉为天神。这个人还是有作品流世的，因为他的书画了得，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薛素素的作品啊，这幅图叫
蓝石

0: 还博物馆里有的啊，这个现在还在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最后介绍一个我的同乡，大家把他忘了，无锡，我的老家无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王兴记小笼包。王兴记小笼包对过是一个故居，什么故居呢？顾毓秀先生，一门五博士啊，这非常了不起的顾家。顾家的斜对过就是薛家，谁？清末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他参与并且主张维新变法，当过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道台，当过湖南按察使，当过驻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公使，提出要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有很多著作，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叫《酬阳刍疫》，可以视作中国近现代要求开放、要求改革的一位始祖，叫薛福成。他的兄弟是当时著名的医生，曾经被召进宫来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薛氏的故居今天还在。薛姓我跟大家讲了，比大家想象的大，在今天的排行榜上排在76位，排进100位的都是大姓，排进前10位的那就大的不像话了，要抵人家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他的人口381万5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0.24%。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 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

0: 粹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九集，逃命天涯。酒喝到亥时三刻，几个人都有些深醉了。刘邦一双眼皮沉沉直打架，听那窗外的雨声，今晚是停不了了。遂要樊哙查查衙役们的岗哨，自己则由管家扶了到后堂歇息，不一刻便酣然入梦了。刘邦在梦境里看见刑徒们一个个打掉刑枷，身披甲胄，手持刀剑，朝咸阳宫中杀去。那领头的将军是谁呢？他手持一把钢刀，寒光闪闪，在他身后数十名刑徒抬着一个横木猛击宫门，请知宫门被撞开，那将军越过白玉夹壁冲进前殿，一剑向坐在龙案内的秦二世刺去，但见一束鲜血从二世的脖颈奔涌而出，染红了宫前门阙上的青龙白虎。将军手中提着二世的首级朝前追去，正踟蹰间，就听见耳畔传来了时远时近的喊声：
2: 大哥，大事不好了！
1: 刘邦昏昏沉沉地睁开双眼，醉意中影影绰绰地见到一个人站在面前，那不是樊哙吗？他想起身询问，却是筋骨酥软，动弹不得。
3: 何事如此惊慌？
2: 刑徒们趁着黑夜雨天打开后院大门逃了。
1: 只这一句，刘邦的酒便醒了大半。
4: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刑徒们逃了。
4: 谁为旗手？
2: 牛粮不见了。
4: 全都逃亡了。
1: 刘邦倒吸一口冷气，牙根生疼。
2: 哎，还剩十余人，都是平日里胆小怕事的。
4: 兄弟，你我闯下大祸了。
1: 刘邦此时就全醒了，一下子跌坐在榻上，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口中只是讷讷自语：
4: 这便如何是好？由此追究下来，即便保得了项上人头，也免不了情形之灾。
1: 刘邦从内心深深的指责，都怨自己贪酒，不该喝得烂醉。
4: 衙役们呢？衙役们呢？难道他们也都喝醉了？
2: 庄主热情，加之天雨，弟兄们喝酒出事，都有些过量了。
4: 哎呦，葛庄主啊，你还苦计也！
2: 事到如今， 大人埋怨谁也无用，要紧的是如何处置。
4: 那以足下之见呢？
2: 俺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事到如今，你就说如何办吧。
1: 樊哙顿了顿道：
2: 依俺之见，一人是逃，十人亦是逃，一人是放，十人亦是放，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全都放了，落得个干净。
4: 你不怕朝廷问罪吗？
2: 事已至此，怕有甚用？也许放走刑徒，倒成就一番好事。望大人勿再优柔寡断，大不了快与兄避祸芒砀山，做个山野之人，倒也自在。
1: 刘邦不能不承认樊哙说的有道理，对于他落草为寇又有何妨？只是家中尚有两位太公年迈苍苍，下有妻子儿女倚门待望，从此生死未知，两情茫茫，不免多了许多的惆怅和伤感。造化弄人，一场大雨将他推向人生的两难境地。然而眼前他已顾不了许多，与其让官府治罪而死，倒不如选择逃亡。也许有一天还能父子夫妻劫后重聚。心锁一开，刘邦目光中立时透出男人的豪气。
4: 就依足下，请将十几名留下的刑徒传至厅堂，我有话要说。
1: 樊哙眉宇顿时展开，转身出了厅堂，须臾间将十几名刑徒集中在刘邦面前。刘邦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些与自己相处数日的蓬头垢面的刑徒，话语中就多了许多悲悯和温暖。
3: 看诸位的眉目和一路举止，便知你等非强梁之徒，受此刑狱之苦，皆暴秦苛政所致。我不忍看诸位远途跋涉，趁今晚天雨，我准备放你等散去。
1: 话到此处，刘邦只是暗暗打量每个人的情绪，果然他从他们眼睛里读出了怀疑、震惊和不解。刘邦也不多做解释，只回了他们一句话：
4: 放了诸位，我也决计逃命天涯了。
1: 话音刚落，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句：
5: 恩公果真当是英雄，敢作敢为。
1: 刘邦回头看去，就见葛庄主姬长从后堂转来，与刘邦和樊哙并肩而立，道：
5: 恩公所言乃至诚之言，望诸位勿生疑窦。恩公义字当先，在下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我已命管家为诸位每人备好一份盘缠，一份干粮，劳烦樊兄分发一二，他日若有造就，报个信息即可。
1: 刘邦见状，身为葛庄主的义举所感动，连忙打拱，连声道谢。刑徒们这才疑云顿消，呼啦啦的就跪倒在地上，千恩万谢。人大概就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曾经仇眼相对，如今一次分开，倒是有些依依不舍了。刑徒们散去，厅堂里忽然就陷入了难耐的寂静，只有窗外的雨声乱麻一样纷扰着大家的心。三个人都掂量得出今夜这决定的分量，都明白未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刘邦为自己贪杯连累了葛庄主而深深的内疚。
3: 今夜之后，在下与樊哙兄弟将隐身山里，欲以泥水自毙，不知庄主有何打算？
5: 此事恩公不必担心，封县县令乃在下内弟，必不会为难鄙人。
1: 尽管如此，但刘邦还是就着烛光修书一封，递给葛庄主道：
3: 若有不解之难，不妨拿了这书信去沛县见萧何，他一定慷慨相助，万累不辞的。
1: 这时候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樊哙在一旁提醒该动身了。刘邦这才披上蓑衣，将简单的行李背上肩头，向葛庄主道一声后会有期，一纵身投入黑漆漆的夜色中。看日色西斜，萧何起身向刘太公告辞，准备回县府去。刘太公颤颤巍巍地起身，声音着重地说道：
6: 臣子远行，老大人牵挂，老朽真不知如何感激。
1: 吕雉听见挪动桌椅的声音，忙从后厨转出来，一脸笑意地说道：
7: 萧大哥这是要走啊？
1: 萧何忙向这对翁媳施礼道：
8: 近来世道不宁，人心浮动，县府事情分外繁忙，侄儿须得应卯去。
1: 又对吕雉说：
8: 太公年迈，继兄远行，家中诸事有劳嫂夫人了。
1: 言罢转身出了刘家大门，朝县府的方向而去。吕雉送到门口，望着萧何的背影道：
7: 等父君归来，请萧大哥喝酒。
1: 回到上房，刘太公瞪着一双昏黄的眼睛问：
6: 妻儿走了有一个月了吧？
1: 吕雉点了点头，准备到后院去收拾洗好的衣衫。一连多日的阴雨使沛县城的每一棵树，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能滴出水来。今日好不容易放晴了，一大早他为老的和小的准备了早饭，自己就洗洗刷刷地忙了半天。后院就像打起了帘幕，一件一件以上连着，在太阳下散发着皂角的清香。劝人容易劝己难，吕雉到今天有了亲身体验。五千萧何来时，不但带了郡府发的薪俸，而且还说了许多宽心话。萧何不愧是读书人，他字斟句酌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十分玉贴。他那颗牵肠挂肚的心因为萧何的到来而破云见日，渐次的亮丽许多。然而刘太公的一句问话，让他落地不久的心复又空落落的，没个着地处。是啊，往常出行半月总会有信捎来，这回整整一个月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莫非这两个字儿一冒出头，他立即呸呸的在心里骂自己。他了解自己的夫君，虽说平日里有些脱落不羁，但绝不是世道临头六神无主的人。从绳子上拉下一件短裤，吕雉狠狠地摇了摇头，把心中的不快驱除出去。这时候隔壁传来大儿子刘肥读书的声音：
9: 公孙鞅之至其也，设告相作而择其时，连十五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避，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威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数以之间，则以其富强也自人臣而已矣。即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训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训周。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十集，不若顺之。秦法明令以吏为师，把诸子百家的书焚烧殆尽， 他只能让儿子读法家的书。昨晚在为刘斐解读这一段时，他还指出秦法严苛，民怨沸腾。刘斐心粗，他在那里讲着，刘斐只是哼哼地点头。倒是亲生的小儿子刘盈道：“
11: 孩儿听萧何叔叔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夫子也说：‘泛爱众而亲仁。’秦王何不用儒书呢？孩儿还听说，秦始皇34年，秦王一次坑杀400多名儒者，这是何等残酷！”
1: 听了这些，吕雉的心里就涌动着股股春水。当他一人站在院子里时，忽发奇想：“
7: 父亲不是说刘季有大贵之相吗？将来……唉，居于陋巷，何敢有此非分之想？”
1: 吕雉笑了笑，自己想入非非。萧何一回到县府，曹参就上门来找他，掩了门，脸上带着几分神秘。
12: 大人，知道吗？出大事了。
1: 萧何笑了笑道：“
8: 何事如此神秘？”
12: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事，聚众数万，声势浩大，朝野一派震恐。
1: 萧何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奇怪，一则他心里清楚这样的事情迟早要发生，二则他对于一群戎族能否成大事存有犹疑。可曹参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对于那一片泽国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刮目相看。
12: 大人有所不知，周国举事者只是一些贫贱者，倒也罢了。要紧在于引者慎重，你猜彼等都是些什么人？
1: 曹参其实并不要求萧何作答，就扳着指头一一数道：
12: 张耳，当年为魏公子无忌坐上常客，曾任外黄县令，经逢其时投奔陈胜做了将军，听说随楚将武臣进军赵地，夺下邯郸了。
8: 哦。
1: 萧何将坐下的雾凳朝前挪了挪。
12: 陈馀，魏国名士，性情倨傲，已拜在陈胜阶下。
8: 哎。
1: 萧何吸了一口气，不知不觉中又向曹参靠拢了一些。
12: 田丹原是战国时期齐国王族，秦国灭亡齐国后，与其堂弟田荣、田恒移居狄县，据传在狄县门客众多，追随陈胜攻立齐地，已自立为王了。
8: 足下此等消息从何而来？
12: 齐县的富豪们纷纷来到沛地避难，带来的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
8: 哦。
1: 萧何哦了一声，心里就不平静。这些日子自己忙着处理向咸阳输送刑徒之事，竟然没有留意世事巨变。看来反暴秦者不只是陇上耕夫、戍边戎族，更有六国余脉。昔日强秦早已遍地新柴，稍有风过便烟炎张天。齐县距沛县不远，是顺义举事还是做暴秦之鹰犬，都得有所应对才是。平心而论，萧何早已对吕雉献俘厌倦之至，这不为自己官卑职小，常常受到郡府官员蔑视，更在于他不愿意随着官府去欺凌百姓。他亲历了秦灭六国的战争风云，王翦打到郢都时他刚刚14岁，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让他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亡国的屈辱，大泽乡举事让他看到依稀希望，他敏锐地捕捉到暴秦从此将国无宁日。
8: 县令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曹参摇了摇头：
12: 这不来向大人禀告吗？
8: 好， 你我这就去见县令。
1: 萧何忘记了疲劳，起身朝外走。俩人来到县府时，就看到县衙门虽然还在县府门前值守，却没有了往日的肃然，甚至神色中有些慌乱不定。看到院吏到了，一位值守的忙上前道：“
13: 县令大人正找二位大人呢，吩咐见了大人让速到二堂。”
1: 萧何看了一眼曹参，彼此眼睛中读出了异样的神色，转过前面大堂旁的小径，就看见县令正站在门前朝这边看。及至发现他们后，县令甚至顾不上通常的礼数，便忙不迭地说道：“
13: 哎呀，二位这半天去何处逍遥啦？”
1: 又指了指案头郡里发来的文书：“
13: 哦哦哦，刚到的，要我等严守县城，绝不让陈胜贼寇攻城掠地。”
1: 萧何展开竹简，大致浏览一番，作揖问道：“
8: 大人有何打算？”
1: 县令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道：“
13: 哎呀，区区沛县岂能抵挡得住贼寇啊？”
1: 萧何看了看曹参道：“
8: 卑职也如此想，眼下贼势正猛，负隅顽抗，我等殒命不说，祸及妻儿老小，全城父老，罪莫大焉。”
1: 县令皱着眉问：“
13: 依二位之见呐？”“
12: 与其抗之，不若顺之。”
1: 曹参连忙接上话茬：“
13: 啊，二位是要本县县城投降吗？”“
8: 非也。”
1: 萧何近前一步道：“
8: 不等陈胜军道，我等先举事，岂非两善？”
1: 曹参明白，这县令平日里鱼肉百姓，官声甚烈，如今他要举事响应张楚，难以服众。可是当着县令的面儿，他不便言明。沉思一会儿才道：“
12: 依卑职官职，举事者皆草莽农夫，囚犯刑徒之辈，我等均在官府有职，恐难取信于百姓啊。”“
13: 依你所言，我等唯等死耳。”
1: 萧何与曹参暗暗交换眼色，不失时机道：“
8: 卑职保举一人，必能号令百姓。”
1: 不等县令询问，萧何接着道：“
8: 泗水亭长刘季律事周密，宽厚仁爱，且素知民间疾苦，由他率先举义，定服众望。”
1: 县令于是沉默了。作为县令，他怎么会忘记刘季当初在吕太公乔迁盛宴上的放浪之举呢？他平日里虽说为人宽厚，然常常戏谑官府中人，又怎么会于乱世中听命县令？“
8: 大人不必介意，刘季虽举事，然彼必在大人麾下，若是拥立大人为王，岂不成就了大人夙愿？”
1: 萧何这一番话算是说到县令心中去了，遂道：“
13: 刘季虽可胜任，然则此人现在押解刑徒去京都途中，不知何时方可返回。倘在此期间贼众兵临城下，我等岂不束手就擒呐？”“
8: 这个不劳大人费心，陈胜这一起事，骊山刑徒自然风起响应，刘季若闻必有对策，卑职估计不久便会有消息。”
1: 萧何没有猜错，等他从县衙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人面墙背门而立，那熟悉的身影使他情不自禁喊出声：“
8: 樊哙。”“
2: 参见大人。”
1: 樊哙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倒在萧何面前。萧何急忙扶起樊哙，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樊哙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络腮胡子包裹着一张铁青的脸，疲倦的眼睛布满血丝，哪里还有当日在街头卖狗肉时高呼大喊的模样。萧何急忙换了丫鬟，张罗为樊哙沐浴更衣，又吩咐夫人命后厨准备酒菜。半个时辰过后，当他们席地而坐举杯邀酒时，樊哙已经面目一新了。樊哙显然是饿坏了，他拿起一只鸡腿一口咬掉一大块，又端起耳杯一饮而尽，直到吃过一盘鸡肉打了个饱嗝后，才长舒一口气道：
2: 大人，一言难尽呐、啊，只是俺一路奔波，数日未合一言，您能否让俺睡一觉，起来再说不迟。
1: 送樊哙去歇息，萧何心头不禁暗暗生喜，樊哙能回来，也就意味着刘邦必在不久的将来回到沛县，举世指日可待。第二天东方既白，沛县的街市还没有热闹起来，萧何已经在府上待不住了，约了曹参直奔樊哙的狗肉铺而来。
14: 两位大人到了，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1: 账房瞧见两位县吏相携而来，急忙上前打拱，说着话转脸对伙计喊道：
14: 给两位大人沏茶。
1: 两人到厅中安坐，曹参不等账房说话便问道：
12: 以下东人可以起来？
1: 账房摊开手臂，报以无奈的笑道：
14: 这些日子着实累坏了，一回来就躺到榻上鼾声如雷了一夜，到现在还没有醒来。
1: 萧何摆了摆手道：
8: 不急，你我且耐心等着。
1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紧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的喧嚣渐渐沉淀，暮色像一张老唱片，缓缓转动出心底最熟悉的旋律。流行歌曲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藏着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各自情感的沟壑与温柔。今晚，让我们把那些关于遇见、心动、执着与释然的故事都交给音符。这里有甜而不腻的日常，也有勇敢坚定的仰望。愿这些歌像傍晚温热的风，轻轻拂过耳畔，陪你梳理这一天的情绪。你有没有发现，心动最迷人的部分，往往是还未说破时那种粉红色的拉扯，就像音乐播放器里不小心按到的单曲循环，同样的前奏一响起，心跳就默契地漏掉一拍。这种小鹿乱撞的甜蜜，或许就是恋爱最初始的形态。来听这首歌，一起坠入这场没完没了的浪漫循环。

当朦胧的好感确认了形状，青春里那种毫无保留的冲动就显得格外珍贵。不同于刚才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这首歌里更多了几分直率和勇敢。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大声告诉全世界，请把你的手交给我，一起奔赴这场盛大的晴天。

当爱意得到了回响，生活的一切细节似乎都被加上了明媚的滤镜，哪怕是窗外的鸟鸣，或是午后的一杯气泡水，都像是在轻声哼唱。原来幸福真的会唱歌，它藏在每一个感到被爱包围的瞬间里，清脆又响亮。

品尝了甜蜜的互动，生活依然有需要独自攀登的高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向上爬。这首经典的歌告诉我们，虽然天很高，路很长，但只要不放下坚持，总有一天能触碰到属于你的那片星光。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单曲循环过那么几首专属的旋律，这些旋律像时光的琥珀，封存着某个人、某个场景。有时候我们听的不是歌，而是随着音符倒流的记忆。下面这首歌献给每一个曾在深夜里被音符抚慰过的灵魂，让我们在别人的情歌里找自己的故事。

爱情里除了美好，偶尔也会伴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沉溺。有时候太过在乎，反而让彼此成了情感里的人质，在相守与捆绑之间微妙的摇摆。这首歌用一种略带痛感的视角，唱出了关系中的那种极致的依赖与复杂的心绪。

好了，让我们从刚才那种紧绷的情绪里稍微跳脱出来。无论关系多么纷繁，有时候喜欢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道理的简单事。你就像夏天冰可乐里的气泡，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下面这首歌带着轻盈的节奏，描绘了那种想起一个人就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可爱心情。

如果刚才的旋律像轻盈的跳跃，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则带着一种潇洒的宿命感。有些感情，即使历经风霜，跌落在尘埃里，也要以一种骄傲的、盛放的姿态告别。像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绚烂的让人惊叹。

说到绚烂，没有什么比夜空中刹那的星火更令人心动了。爱情有时就像划破寂静的星火，可以在瞬间点燃一整片草原。那种炽热和不顾一切，是爱情里最壮丽，却也最危险的风景，耀眼得让人甘愿扑火。

当星火燃尽，夜空终究要重归寂静。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的一刻，或许就是体面的告别。既然曾经认真相爱过，那么离开时也不必闹得太难看。这首歌唱出了分开时的最后一丝温柔，好爱好散，才算不负这一场遇见。

告别之后，心总会有一段时间处在失重的状态，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中没有方向的飘摇。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是时间修复伤口前的必经旅程。让这首充满空灵感的老歌，陪你漂浮几分钟，哪怕只是轻轻的放空。

在情绪飘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如果心绪能听大脑的指挥该多好。可偏偏感情这东西，从来就不是由我们单方面决定的，它像一场突然的暴雨，说来就来，无处躲避。

既然爱意无法撤回，那就把它当做一趟单程旅行吧。有些路一旦踏上了，就不去想着回头，哪怕前方的风景未知，哪怕这趟列车只有去程，这种决绝和苍凉，其实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壮阔。

走过了这么多情感的波澜，我们要学会回过头来拥抱自己。那些经历过的爱恨，都化作了灵魂的重量和脸上的细纹。每一条皱纹都是岁月的勋章，每一个灵魂都值得被深深的看见。这首歌献给独一无二的你。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

0: 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它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奇缘。
6: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主要的观点分成了三派，谁也不能说服谁。熊派学者认为，大熊猫的颅骨、牙齿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它应当归属于熊科，独立为熊猫属。浣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古熊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啊，大熊猫第四上前臼齿的齿形与熊类完全不同，反而和现生的浣熊类非常接近，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浣熊科。还有一派则认为呢，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当中非常特殊，与熊、浣熊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也就是大熊猫科。20世纪初，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5: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
7: 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

0: 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1: 戴维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稀动物的研究兴趣，但与此同时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熊猫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很多博物馆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名义上是探险，实则就是掠夺，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盗猎。而在这个阶段，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那些官员们个个贪婪，面对西方人的掠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冷漠做事。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0: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1: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1929年，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生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公开呼吁，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动物中如四不像绝种、大舍羊、皮与舍皆即灭种。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就连西方人当中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0: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

0: 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鲁斯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1: 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一方面，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同时，一个个新的发现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米克洛斯·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很有可能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此后的分析让克雷佐伊非常惊讶，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竟然距今有700多万年前。克雷佐伊为它设定了一个新属新种，命名为葛氏郊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华籍欧裔种之说。不过，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葛氏郊熊猫的材料太少，证据难以令人信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0: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1: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祖先在欧洲吗？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此前，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陆丰古猿化石，而在这次发掘当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1981年在陆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中发现的熊类标本共有2属2种和一种暂不能确定属种的类型。多年后，学者们对这些化石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熊属和今天的大熊猫属之间，它

0: 很可能代表了目前已知大熊猫类最早的祖先类型。这种化石此后被命名为史熊猫。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史熊猫与葛氏郊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郊熊猫只是史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史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鹿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史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0: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大熊猫的演变历史。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剑心市，一个古食类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四熊类动物到了中新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9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史熊猫。祖熊类继续演化，其中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熟悉的熊，而史熊猫呢，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学者们根据化石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由史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叫葛氏郊熊猫，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在中新世末期就灭绝了。而史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小种大熊猫出现了，它逐步地取代了史熊猫，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大约在更新世早期，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巴氏大熊猫。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大熊猫。学者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习性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比如说，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逐渐地爱上了竹子。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1: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史熊猫们发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史熊猫们逐步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史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作自己的甜点。
2: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1: 伴随着冰期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0: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但是吃起竹子来啊，那手实在是灵活，相当利索。如

0: 果是竹叶子多，他会用前掌握住竹竿往下这么一捋，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他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用牙撕开，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放在嘴的侧面，利用犬齿给它切断，然后再利用后面的臼齿不断地咀嚼磨碎。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的动作，就会发现啊，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完成上述动作，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的什么呢？大拇指啊。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其实呢就取决于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叫尾拇指。在它的前掌下部啊，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呢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但是非常短。可它呢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没有任何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所以大熊猫看似是六指，实际上啊并不是长出了第六根手指，而是有一根骨骼呢特化了，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称之为是桡侧子骨。无独有偶，小熊猫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它也喜欢吃竹子，它也有类似的六指存在，这在进化的道路之上啊，称之为是趋同进化。
1: 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其中大熊猫的尾拇指最具特点。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揭晓了背后的秘密。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共同发表了关于史熊猫尾拇指的演化研究成果。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
0: 在熊猫的演化之路上啊，它身体上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者器官也变得越来越适合吃竹子了。比如在小种大熊猫的阶段，它的咀嚼肌被锻炼得十分发达，下颌联合部延长，下颌周围的骨骼变得厚实坚固，头骨逐渐变得更加宽大，这些都使大熊猫的脸看上去越来越圆了。此外，为了支撑沉重的头部，它的颈部肌肉也变得更加粗壮。我们今天看到大熊猫圆乎乎的大脑袋，正是在演化道路上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面对喜爱吃竹子的大熊猫，可能我们从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竹子里面的纤维多硬多扎人呢？这熊猫吃下肚子，它怎么就不怕被扎伤呢？它的肚子有多神奇呀？
1: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2: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 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1: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
0: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处先生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结果让他出乎意料。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基本呈现出糊状，比如说牛粪，我们很难辨认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竹叶、竹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熊猫的粪便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是消化的非常不完全的竹子，所以它的粪便呢又被称之为青团，如果闻一下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胡锦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不同于食草动物，它的消化道较短，因此无法彻底完成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吃进去了之后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不是睡就是吃，只要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嘎吱嘎吱在那儿啃竹子，因为它得不断的不停的进食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1: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障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2: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它是专门吃竹子的。已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1: 一方面，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尽量减少运动消耗，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同时，它们充分依靠自己特有的梭菌，实现对这些食物的分解消化。在不同季节，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还会调整功能，以应对竹子季节性营养物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升级进化中，它们才躲过了一次次的环境巨变，得以存活下来。
0: 从数百万年前的史熊猫到今天的大熊猫，这个物种跨越了数百万年的历史。然而，人类真正从科学意义上研究它，也就不过100多年，和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对大熊猫生存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大熊猫，我们有过无情无知的捕猎，也有过反省和收手，有全身心的爱护，还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今天，国家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们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希望熊猫能够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1: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公众早已意识到了大熊猫所面临的困境，它们的种群数量日趋减少，栖息地不断萎缩，依旧面临着被猎杀的险境。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20世纪60年代以来，汶川卧龙、平武王朗、天泉喇叭河和南平白河自然保护区成立， 这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主，希望为它们提供一片安宁自由的大自然家园。与此同时，针对大熊猫的人工饲养与研究也逐步展开，一切的努力正是为了让这种珍稀动物逐步走出濒危的困境，获得更大的生机和希望。19世纪以来，人类才真正从动物学层面开始了对大熊猫的了解。透过它可爱的外表，人类发现了它的种种有趣特性，并逐步意识到它是数百万年来沧桑巨变的幸存者，并记录着古老的生命密码。遗憾的是，当我们与它谋面之时，这个物种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迈出了了解与研究它的第一步，更需要付诸行动，挽留它渐渐逝去的身影。
3: I'm so sorry.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

0: 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 056

0: 0563-6053-317 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2005年初，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女生顾云失踪，一个月后，她的尸体在校园被人发现。
7: 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她的命都交给剥夺了。
6: 在发现尸体2天后，警方宣告破案，被害人的高一年级同学张志超被认定为强奸杀害女孩的嫌疑人。
8: 你在15岁的时候，你要称自己强奸，所以你就说这是什么概念吧。
6: 高一年级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则被警方认定对张志超的犯罪行为有包庇嫌疑。
9: 苦特别是我自己说，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6: 2006年3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以包庇罪判处王广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张志超案件。在被判刑后，张志超先是进入少管所服刑，这是他服刑不久寄给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志超当年是17岁，因劳动积极被少管所评为生产先进个人。那个时候，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去少管所看一眼儿子。马玉萍说，她一直想弄明白在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我就说，超，你要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妈妈才知道要怎么做。她在那哭，她从来就是妈妈，你别问，妈妈你别问。
8: 说自己走不出来吧，就心理障碍的时候，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就一直就是不敢说，不敢告诉她。
6: 时光流逝，张志超在铁窗后成年。他说，在服刑期间，他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1年年过去，张志超越来越感到心中有一股冲动，
8: 就看见你。

0: 的母亲啊，一次比一次老，一次比一次憔悴，就觉得就这么一直下去嘛，就这么一直让你家人跟你一直受连累嘛，一直就这样受委屈嘛。
1: 在服刑五年后，2011年春天，张志超在一次与母亲的会见中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2: 他说：“妈妈，那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背这个黑锅了，是吧？妈妈，你给我请律师。”
3: 哎呀，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他。
1: 母亲马玉萍开始请律师为儿子申诉。2012年三月，张志超的申诉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同年1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申诉驳回。马玉萍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可一年两年过去，申诉没有回音。这期间，张志超从少管所转入山东淄博的鲁中监狱服刑。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坐火车跑一趟淄博，鼓励狱中的儿子坚持下去。
2: 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心心碎了那种感觉，我就有时候每次就想，什么时候你能出来跟着我走，就是想着，你看我来，你就把你撂在这里了。
1: 在申诉期间，张志超的父亲因病去世，一度马玉萍难以找到律师接手儿子的申诉案件，他孤身奔波，常常感到举步维艰。但儿子还在里头，他不能停下来。2014年底，马玉萍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律师李迅。
2: 又从网上找到了大宇律师事务所，就是无意的这样的人。看着李律师的照片，方方正正的人，那就去找。
4: 他母亲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在说：“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1: 李迅决定免费代理此案，为张志超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看过临沂市中院原审的判决书后，李迅律师认为这起强奸案定罪的证据并不充分，甚至有难以排除的疑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的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一个洗刷间遇见顾云，见四周无人，极起奸淫之心，遂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顾云的脖子上，将其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顾云强奸，并导致其窒息死亡，随后将尸体转移至该洗刷间内一个废弃厕所内藏匿。离开洗刷间时，张志超遇见同学王广超，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了对方，并让王广超帮忙看守洗刷间。
4: 整个庭审笔录我们看，张志超、王广超的辩护人都没有对任何证据发表意见。
1: 判决书中列出了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多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最关键的证言有两份。一份来自被害人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的班长王某。王某称，1月10日早晨大约6点23分，他在寝室里听到外面有女孩尖叫，还说你要干什么，救命。他和同学杨某先后跑出寝室，看见5-6米外的洗刷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张志超。
4: 张志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强奸杀人一事的这种行为。
1: 警方询问笔录显示，王某说过，当时他从起床到跑出寝室门，时间间隔也就2分钟。这意味着，如果王某的确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并且尖叫声却为被害人所发出，那么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最多在2分钟内完成了强奸杀人、踹开上锁的厕所门、藏匿尸体、关门、出来碰见同学王广超等一系列行为。
5: 是明显违背常理，就是任何一个一般人都能看出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另一份关键证言来自证人王某提到的同学杨某。杨某证实，当时他的确也听到了尖叫声，跑出寝室后也确实看见洗刷间门口有两个男生，但这两个男生他都不认识。而在警方询问笔录中，杨某曾表示他认识张志超，张志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这些话原审判决书却没有摘录。在梳理本案的证人证言时，律师有了重大发现。
4: 按照法院判决上认定的时间上看，张志超在那个时间上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因为有4份同学证人证言证实张志超当天是参加了升国旗的。
1: 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作案是在2005年1月10日早上6:20左右，那天是星期一，林书二中要在早晨6:15举行升旗仪式，之后学生围着教学楼跑两圈早操。当年在案件侦查阶段，曾有4名张志超的同班同学向警方作证，那天升旗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张志超站在队列中。
5: 其中有2个人准确地说出张志超当时站在什么位置，旁边是谁。
1: 4名证人中，于某是当时班上的体育委员。于某说，那天升旗仪式结束后，他让担任班长的张志超和另一名男生把同学们脱下的大袄从操场抱到教室去，以方便大家跑操。这个时间点在6:20左右，正好是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张志超的作案时间。在2016年，上海台记者曾通过电话向于某求证此事。
6: 哎，我知道，我从以前我是见过他。
7: 哦，张志超在干嘛呢？
6: 升国旗。
1: 而张志超自己也确认，当年他身为班长，经常在升旗仪式结束后帮同学把衣服抱到教学楼2楼的教室，那天也一样。
0: 他说我把衣服抱到楼上的时候，前面楼上的学生已经跑完了，已经绕回来，就已经开始上楼了。
1: 张志超说，这之后他就在教室上早自习了，并没有去过3楼那个案发的洗刷间。律师认为，当时张志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作案。然而，这4份证明张志超参加了升旗仪式的证言，在当年的原审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在证人证言之外，判决书所列出的第2、3类证据是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鉴定。证据显示，警方在案发现场或被害人尸体上没有提取到诸如毛发、指纹、精斑、脱落细胞等任何指向张志超的生物痕迹。北京法医司法鉴定咨询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2005年我国的法医鉴定水平来看，这是很不寻常的。
8: 如果没有戴手套，理论上讲一定会遗留下脱落细胞，再不用说对方有反抗，可能对你有抓啊、挠啊，指甲里面也会遗留下生物信息。
1: 律师指出，警方的尸检鉴定中甚至没有对被害人阴道分泌物的鉴定意见，也没有说明警方是否提取过这一关键物证。
4: 作为一个强奸案子，提取死者的阴道分泌物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居然不在尸检报告当中体现。
1: 此外，在案发现场，裹套尸体上半身的编织袋是当地向意大利出口柳编等工艺品用来包装的袋子，但原审判决没有解释编织袋与案件的关系，也没有查明编织袋的具体来源。在这一部分证据中，最具有说明力的是警方尸检鉴定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推断。鉴定认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失踪时间相吻合，死亡时间距离尸检时间在1个月左右。这个结论佐证了原审判决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但是尸检鉴定也显示，被害人的尸体在被发现时还呈现较为新鲜的样貌，没有出现尸体腐败时的巨人观现象。
8: 常规的是一般5到7天就出现腐败巨人观。这个案子如果考虑到温度的话，也倒可以延长到10天到半个月。鉴定书里面没有给出支撑1个月这个的相应的依据。
1: 判决书所列的最后一类证据是张志超和王广超的有罪供述。
4: 你觉得通关悬案的话，到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证据有哪些？
5: 指向张志超有罪就是2类，一类是就是王某的证言，说他看见了这个张志超；还有一类就是张志超自己的供述。
1: 由判决书可见，在缺乏有力的物证人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基本是依赖被告人张志超和王广超的供述认定的犯罪事实。而从申诉以来，张志超称当年他是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认罪的。
0: 我进场所的时候，两个膝盖都是淤血，都是站不起来，就电棍然后电的身上都是疤，其实我特别不想回忆这些东西。真的，
1: 在申诉过程中，张志超的母亲也找到与儿子同案的王广超，向他求证当年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
2: 王广超一见我的时候，一说的时候，他都哭得不行了。他就说他在里面让人打的，怎么打的。
9: 见到他的律师还有他的母亲之后，就晓得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和张超见面，我们要把话聊开，要说透，让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王广超说，虽然自己早已恢复自由，但他也不想再背当年的黑锅了。其实在出事前，张志超和王广超本是最好的朋友，但当年他俩在双双被警方控制后，就陷入了对彼此的仇视。
9: 是非常恨张志超，我觉得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把我说出来呢？
0: 我也恨过他，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说的是我发生这个事情。
1: 根据在案证据，在侦查阶段，林树县公安局的法医张宗选既参与了对被害人的尸检，也参与了对张志超的两次讯问。律师指出，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员不得担任侦查员的回避规定。
5: 就他很容易把他的这个之前程序得到的一些东西在讯问当中来误导出来。
1: 当年尸检报告出炉是在2月16日，显示被害人的处女膜没有受到外力侵害的迹象。10天后，作为尸检鉴定人之一的张宗选参与了对张志超的讯问。由笔录可见，从这次讯问开始，张志超对强奸关键情节的供述就出现了重大改变。我们希望向张宗选了解当年的情况，但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对方一直拒接。
1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就本案的各种问题，记者先后到原审的公诉机关、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和审判机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但两方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11: 当年这么重大的一个判决，我还是觉得临沂中院是有责任出来向公众做一些解释的。
9: 真的不好意思。在监狱里面，你大概一天是怎么过的？
0: 中间起床，整卫卫生、集合、吃饭、劳动，就是这个，每天就做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就做同一样事情，就感觉十几年就活了一天一样，就活了同一天。
1: 在服刑申诉的岁月里，张志超度过了他的青春。每当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看电视，张志超总会特别留意画面里的青年人。
0: 啊，他们采访上学的学生，采访平常路上年轻人，他们那么可以那么开心，可以那么快乐，可以那么满脸微笑的，可以走在路上，可以说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年前就没有了，就已经没有了。从我进来那一刻，觉得所有一切都是没有。
1: 与张志超同案的王广超，当年是学校数理化的尖子生，一心想考个好大学。在被关押近13个月释放后，背着包庇罪名的他没再回过学校。他开过一家电机修理铺，后来去了南方跑货运。他娶妻生子，尽力生活，但埋在心底的屈辱和隐痛挥之不去。
9: 当你看到孩子喊你一声爸爸的时候，那你内心是非常快乐的。当你在外面干活很累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说我上好学了呢，我考了大学之后呢，我可能就不用这么辛苦，那会就很沮丧，又想着又把以前事情又想起来了，就觉得内心非常难过。
12: 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那里哭，然后他一哭，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又是这样的逼供那样的逼供，反正就是心里面也是挺心疼他的，感觉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1: 当初在15、16岁的年纪刚上高中的那半年时光，在张志超看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一起凶杀案让一切的可能与希望戛然而止了。
0: 好怀念那段时间啊，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可是你知道，不可能了。
1: 从2015年以来，张志超案陆续得到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关注。多名法学界专家也公开发声，呼吁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提起再审。在2016年，张志超的申诉终于出现转机。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通过远程接访系统向张志超的母亲和辩护律师了解案情。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侯新一向最高院提交意见，建议尽快对张志超案启动再审程序。
13: 十八大以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能判断出来，整个国家法治确实是在朝着符合司法规律那个方面在进步。这个案子呢，确确实实跟其他的案子相比，他的证据是没法支撑的。另外呢，确确实实张志超当事人那么小的一个年龄，被判处这么重的重刑。
1: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张志超案，同年11月下达再审决定书。最高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这时张志超28岁。
0: 这么多年啊，真的头一次感觉到有这么大希望，怕那里好好打哭哭了一场。
1: 两年后，2019年12月，山东省高院在淄博市中院再审开庭。在此之前，公诉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重新做了细致的调查。
4: 在这次再审庭审当中，检察院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就是公安部2018年的1572号物证鉴定书。
1: 这份物证鉴定书显示，鉴定人从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口腔分泌物、尸体上所附可疑血迹以及案发现场的可疑血迹的检材中，都没有检查出除被害人本人以外其他人的 DNA。
4: 1572物证鉴定书证实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张志超的任何 DNA 生物痕迹，
14: 就是不能证明张志超
4: 出现在案发现场。
1: 对张志超是否曾遭受刑讯逼供，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做了核实。检方询问了两名当年的侦查人员，他们均表示没有对张志超刑讯逼供。检方还询问了4名在张志超看守所羁押期间与他同一监室的人员，其中2名同监人员说当时没有发现张志超身体有异常，但有一人称曾看见张志超的肚皮、大腿上有糊了的伤情，还有一人称看见张志超的后背有数百个疑似电棍造成的红点。庭审中，检方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15: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传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到庭。
1: 一个月后，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院对本案作出再审宣判。高院认为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而且张志超、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
15: 判决如下，
16: 全体起立。
15: 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17: 哎，出来，
18: 来吧，都出来了，来。
19: 感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审判，还要感谢帮我辩护的几位律师，特别是李迅老师和万里雪律师。
20: 张志超，王广超给你拥抱一下，
19: 来，给王广超拥抱一下，
17: 今天辛苦了。谢谢关
19: 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
0: 真正当念到无罪那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掉下来了。平常就觉得喘气很费劲的东西，然后突然掉下来的感觉，15年了。
21: 这一天终于来了，虽说晚了很多年，但是终于回来了。里里外外就是有一个人在跟着你，不是自己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偶尔会拦着我，我都说你别拦着我，就觉得他幸福。
1: 出狱后，张志超暂时随母亲住在姥爷家，走的时候他还是少年。15年后再回来，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赤手空拳，有些迷惘。
0: 这个世界觉得到底应该怎么去生存呢？你30多岁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已经老了，是吧？你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你要替母亲去承担以后这些家庭的这些责任了。当时真的特别的 不知所措，特别特别的不知所措。
21: 可能就是也还没长大，所以说这十五年，我觉得就空了这十五年。他还在那个年龄段。

0: 他们，
1: 就觉得是谁偷走了他十五年。
2: 近日，张志超已委托律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788.9万余元。对将来的生活，张志超母子也在规划。
1: 一个是就是把身体能调理好，再个就是想适应一段时间以后能学一门糊口能养家的一个本领吧。如果说能有条件的话，还是想上他那个能进学校去学习。我一直比较喜欢就是有学问的人，希望我儿子也能做个有学问的人。
2: 案发十多年来，那个十五岁女孩的遇害是家人无法忘怀的伤痛。
3: 就说他能命吗？你说给我找出真凶来，给我一个交代。
4: 法院改判的重要理由是认为当初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证据的认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的解释。
5: 要认定有罪，必须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如何来判定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呢？一个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第四个方面要求呢，据以定案的全部的证据要形成一个证明的体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证据链，要环环相扣，得出的结论呢必须是唯一的。
4: 张志超从被判无期徒刑到最后的改判无罪释放，这案件前后的巨大变化，张教授你怎么看？
5: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当中得以确立。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是通过聂树斌案件的再审的裁判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将被告人与案件连接起来的客观证据才能给被告人确定有罪。第三方面变化呢，就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得以确立。第四方面的变化呢，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 DNA 技术的应用现在明显的比过去广泛的多。第五个方面变化就是近些年来多起冤错案件或者是一些疑案得到改判，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在政法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的作用。
4: 已经磨难30岁的张志超迎来了人生新的起点，每一次对冤错案件的平反都是对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证据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不枉不纵，让公正的司法精神落实在每一件刑事案件上，是所有司法人员应该恪守的职业信念。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

0: 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应对父母的衰老和疾病，陪父母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战风险，缓解他们的病痛，是为人子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在《陪父母老去》一书中，作者用平时的笔触记录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再到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导致逐渐失能最终离世的全过程，以及作者身为女儿经受的情感上的焦虑、纠结与艰难的抉择。本期超爱阅读与主持人贺超一起打开商务印书馆出版

0: 谢玉君作品《陪父母老去》。
1: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叫做《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背后呢，藏着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谢玉君的母亲张秀明心脏病发作，身为大女儿的她不得不开始直面父母的疾病和衰老。此后的10多年间，母亲一共做了4次心脏射频消融手术，为防止房颤引发栓塞，还做了左心耳封堵术。2012年，谢玉君的母亲又得了帕金森病，4年之后又安装了脑起搏器。那些年，母亲深受失眠、抑郁、焦虑、便秘等疾病的折磨，逐渐失去了健康和自由。2019年，谢玉君的父母双双住进养老院。4年之后，母亲在经历了连续9天的高烧后，最终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也结束了她与病痛抗争17年的漫长时光。从母亲生病到离世的这17年间，与老同行、与病抗争，几乎构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谢玉君和日渐老去的父亲一起成为母亲的照护者。他发现衰老是一个缓慢失能的过程，中间有各种疾病来加速其进程，而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感受不同、理解不同、需要的照料也不同。凭借写作者细微的观察和习惯性的思考，谢玉君记录下父母人生最后的这段旅程，也记录下他作为长期照护者的感受和思考。母亲2023年离世，这段记录也随之完结，于是就有了《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出版。这部书是属于作者和父母的独家记忆，是他送给母亲的礼物。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生命必将走向的衰老和终结的事实，对抗老去和病痛带来的悲伤，和日渐逼近的死亡带来的恐慌，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望。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难过、迷茫与疲惫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正是在奔波于家和医院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放下焦虑而不放下希望，正是在共同抵抗老病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亲历父母老去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衰老，什么是生命，收获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1: 作者在书中写母亲去养老院的这段文字很有代入感，我想这也是很多子女在平衡照顾家人和应对工作两者关系时能够感同身受的。爸妈从60多岁的时候开始到处去看养老院，怕他们老了我一个人伺候不过来。有一次因为心急被人家忽悠，以房间紧张要提前预定为由，骗去了1-2千块钱。他们一直在准备，却10几年没什么实际行动。最后住进养老院，是因为妈妈的帕金森和房颤都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爸爸又得了脑血栓。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心力交瘁，为形势所迫进了这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 此前的十几年，实际上我是反对爸妈去养老院的。我爸爸是个直接、天真、内心强大的人，他不大需要什么朋友，也不大在乎别人的看法，在这世间自得其乐，一心一意伺候妈妈，过得挺好，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院。所以呢，我并不反对他去养老院，我担心的是妈妈。妈妈细致认真，屡试周详，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退休后脱离社会多年，尤其是十几年前诸病缠身，后来不大能出门，跟社会接触太少，再把她抛进养老院这个陌生社会，我怕她不能适应。所以多次商议去养老院，我还是建议在家雇人照顾。三年前真的住进了养老院，出乎意料的是妈妈适应的还不错。她原来的善解人意和好口才帮她在新环境下赢得了新的尊重，再加上我们的场外支持和爸爸的贴身照料，情形很是不错。但是谨小慎微的本性加上疾病发展，身体渐渐失能，他抑郁焦虑加重，人事关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此次换了楼层，因为按铃呼叫一个半小时无人理会，他终于崩溃，涕泪俱下，找到当班护士指斥他们欺负他，对他的呼叫不加理睬。护士后来解释，是实习护士听到呼叫时正好有个电话进来，他摁掉呼叫接电话，后来就忘了回应呼叫。妈妈当即表示理解，双方握手言和，算是和平解决了。回来后我致电护士长，说了妈妈受委屈，我很难过，在理解他们工作的前提下，也希望重视老人的需求，尤其是换了新楼层，进入新环境，老人需要我们配合。护士长说这个事儿他知道是他们的问题，他对护士和护工都做了新要求，这几天也一直紧盯，确保不出纰漏，让我尽管放心活一天，确保有一天的尊严。尽管衰老让人无力保有它，但能争取一定要奋力争取。同时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时候保护了我的父母，现在有我的保护。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有的人经常反思与父母的关系，理一理，论一论，好像要说服自己什么似的，我全不用，只是去做，病了我来，指望我就行，好了放下，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继续。我又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这结果，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你受委屈。妈妈非常非常开心。
1: 在《陪父母老去》这本书中，作者谢玉君对很多具体的养老相关问题都有所探讨，请人照顾还是亲自照顾，选择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如何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失去健康后人如何保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您瞧，这些话题哪个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母亲的帕金森病让作者不得不承受许多惊讶、怜悯甚至厌恶的目光，而他无法抗争，他在满是外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7: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8: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9: 对呀。
10: 嗯，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啊，
8: 是，
10: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嗯，然后周围是

0: 峻不一样，每一个尖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1: 绿漆的柱子，
0: 然后红漆的栏杆，最好就是那样，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2: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0: 对，
2: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0: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3: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0: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2: 画框。
0: 哎，
2: 很贴切。
0: 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过去它叫包袱。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那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
2: 你有什么？
0: 你什么？
4: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0: 对呀、
2: 你看到啦。
0: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2: 好，去吧，去找找看。
0: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9: 哇，真漂亮。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
7: 看着多可爱呀、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7: 可爱吗？这么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7: 设计很特别的。
5: 看到这个像什么？
7: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5: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 对吧，这个叫扇头。上面还有扇钉。
7: 扇钉。
5: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7: 那简单，
5: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7: 对，
5: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7: 对
5: 啊，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7: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5: 就是一把扇子。
7: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8: 这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乾隆皇帝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

0: 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1: 它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
2: 嗯。
1: 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2: 老师，我知道袁弘。
1: 啊。
2: 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3: 哎呀，要给他鼓掌。
1: 当然，这个袁弘啊，
3: 想想
1: 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
2: 嗯，
1: 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2: 对，
1: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
2: 嗯，
1: 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3: 就明白了，
1: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凤阳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扬人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3: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1: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
2: 嗯，
1: 这多好。
3: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1: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0: 从阳仁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1: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
2: 哦，
1: 有没有鱼？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
2: 哦，
1: 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那儿有一个叫寄畅园。乾隆对这个寄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画下来，他去了两次。
2: 哦，
1: 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寄畅园。
3: 所以
1: 六次南巡去了七次。
3: 嗯，
1: 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3: 搬到这儿了。
1: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3: 这个石桥吗？
1: 哎，对，就这个石桥。这个桥叫知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叫知鱼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3: 对
1: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3: 是
1: 做工用料都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0: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知鱼桥最有名。知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3: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纪清轩的位置。这个纪清轩是哪儿呢？
1: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4: 惠山园。
1: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

0: 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季青轩。
1: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季青轩的位置
2: 啊。对呀、
1: 啊，你得带我们看看去啊。
0: 一定得看看。
1: 走，
2: 走着，
1: 看看。
3: 季青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季青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季青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季青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4: 季青轩，
0: 哎，你看这菊花门都漂亮啊。
4: 走，
0: 哎，
4: 慢慢当当，
0: 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5: 哎，走不通，
1: 走不通。
0: 嗯，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哦，
4: 是单面的。
0: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哦，走着走着，
4: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0: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4: 啊，
0: 眼前一个建筑，嗯，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只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个峡谷一样。
4: 对，
0: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哎，这边是墙，
4: 对，
0: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他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嗯，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嗯，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4: 赵老师，哎，
0: 来替我们讲一讲。
4: 欢迎赵老师，
0: 哎，赵老师来，
4: 第二次见面了。
0: 哎，赵老师好，
4: 赵老师
0: 好，
4: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
6: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浓意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4: 对，
6: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嗯，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嗯，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4: 这边是人造的，
6: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4: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6: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两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0: 宛若天成，
6: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3: 而季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季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5: 我去下面。
7: 小卷儿，
8: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5: 好的。
8: 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5: 好的。
8: 跟着书本去旅行。
9: 跟着书本去旅行。
8: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0: 听吧。
1: 好的。
2: 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呀？
0: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2: 是吗？
3: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啊，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2: 对。
4: 明天呀，我带着大家，然后体会一下皇帝和太后的生活。哦，
2: 这个他们肯定感兴趣。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让我们继续
5: 跟着书本去旅行。
2: 再见。
4: 再见。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儿。

0: 憨憨的撒娇。曾经他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元首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室大熊猫奇缘。
1: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主要的观点分成了三派，谁也不能说服谁。熊派学者认为，大熊猫的颅骨、牙齿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它应当归属于熊科，独立为熊猫属。浣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古熊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大熊猫第四上前臼齿的齿形与熊类完全不同，反而和现生的浣熊类非常接近，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浣熊科。还有一派则认为呢，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当中非常特殊，与熊、浣熊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也就是大熊猫科。20世纪初，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0: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1: 戴维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稀动物的研究兴趣，但与此同时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熊猫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很多博物馆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名义上是探险，实则就是掠夺，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盗猎。而在这个阶段，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那些官员们个个贪婪，面对西方人的掠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冷漠做事。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0: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 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1: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1929年，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生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公开呼吁，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动物中如四不像绝种、大舍羊、皮与舍皆即灭种。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就连西方人当中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0: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1: 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一方面，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同时，一个个新的发现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米克洛斯·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很有可能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此后的分析让克雷佐伊非常惊讶，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竟然距今有700多万年前。克雷佐伊为它设定了一个新属新种，命名为葛氏郊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滑稽。

0: 欧异种之说。不过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葛氏郊熊猫的材料太少，证据难以令人信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1: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0: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祖先在欧洲吗？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此前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陆丰古猿化石，而在这次发掘当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1981年在陆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中发现的熊类标本共有2属2种和1种暂不能确定属种的类型。多年后，学者们对这些化石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熊属和今天的大熊猫属之间，它很可能代表了目前已知大熊猫类最早的祖先类型。这种化石此后被命名为史熊猫。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史熊猫与葛氏郊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郊熊猫只是史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史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史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0: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大熊猫的演变历史。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剑心室，一个古食类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四熊类动物到了中心室中晚期，也就是距今9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史熊猫。 祖熊类继续演化，其中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熟悉的熊，而史熊猫呢，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学者们根据化石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由史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叫葛氏郊熊猫，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在中新世末期就灭绝了。而史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小种大熊猫出现了，它逐步地取代了史熊猫，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大约在更新世早期，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8世大熊猫。在中更新世晚期，8世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大熊猫。学者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习性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比如说，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逐渐地爱上了竹子。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1: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史熊猫们发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史熊猫们逐步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史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作自己的甜点。
2: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1: 伴随着冰期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0: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但是吃起竹子来啊，那手实在是灵活，相当利索。如果是竹叶子多，它会用前掌握住竹竿，往下这么一捋，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它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用牙撕开，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放在嘴的侧面，利用犬齿给它切断，然后再利用后面的臼齿不断地咀嚼磨碎。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的动作，就会发现啊，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完成上述动作，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的什么呢？大拇指啊。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其实呢，就取决于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叫尾拇指。在它的前掌下部啊，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呢，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但是非常短。可它呢，又跟其他的5根指头不同，没有任何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所以大熊猫看似是6指，实际上啊，并不是长出了第6根手指，而是有一根骨骼呢特化了，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称之为是桡侧子骨。无独有偶，小熊猫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它也喜欢吃竹子，它也有类似的6指存在，这在进化的道路之上啊，称之为是趋同进化。
1: 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 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

0: 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其中大熊猫的尾拇指最具特点。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揭晓了背后的秘密。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共同发表了关于史熊猫尾拇指的演化研究成果。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
1: 在熊猫的演化之路上啊，它身体上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者器官也变得越来越适合吃竹子了。比如在小种大熊猫的阶段，它的咀嚼肌被锻炼得十分发达，下颌联合部延长，下颌周围的骨骼变得厚实坚固，头骨逐渐变得更加宽大，这些都使大熊猫的脸看上去越来越圆了。此外，为了支撑沉重的头部，它的颈部肌肉也变得更加粗壮。我们今天看到大熊猫圆乎乎的大脑袋，正是在演化道路上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面对喜爱吃竹子的大熊猫，可能我们从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竹子里面的纤维多硬多扎人呢？这熊猫吃下肚子，它怎么就不怕被扎伤呢？它的肚子有多神奇呀？
0: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2: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0: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
1: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处先生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啊，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结果让他出乎意料。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啊，基本呈现出糊状，比如说牛粪，我们很难辨认啊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竹叶竹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熊猫的粪便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是消化的非常不完全的竹子，所以它的粪便呢又被称之为青团，如果闻一下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胡锦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不同于食草动物，它的消化道较短，因此无法彻底完成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吃进去了之后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不是睡就是吃，只要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嘎吱嘎吱在那儿啃竹子，因为它得不断的不停的进食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0: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障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0: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啊，它是专门吃竹子的。已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1: 一方面，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尽量减少运动消耗，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同时，它们充分依靠自己特有的梭菌，实现对这些食物的分解消化。在不同季节，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还会调整功能，以应对竹子季节性营养物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升级进化中，它们才躲过了一次次的环境巨变，得以存活下来。
2: 从数百万年前的史熊猫到今天的大熊猫，这个物种跨越了数百万年的历史。然而，人类真正从科学意义上研究它，也就不过100多年，和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对大熊猫生存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大熊猫，我们有过无情无知的捕猎，也有过反省和收手，有全身心的爱护，还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今天，国家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们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希望熊猫能够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1: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公众早已意识到了大熊猫所面临的困境。它们的种群数量日趋减少，栖息地不断萎缩，依旧面临着被猎杀的险境。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20世纪60年代以来，汶川卧龙、平武王朗、天泉喇叭河和南平白河自然保护区成立。这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主，希望为它们提供一片安宁自由的大自然家园。与此同时，针对大熊猫的人工饲养与研究也逐步展开，一切的努力正是为了让这种珍稀动物逐步走出濒危的困境，获得更大的生机和希望。19世纪以来，人类才真正从动物学层面开始了对大熊猫的了解。透过它可爱的外表，人类发现了它的种种有趣特性，并逐步意识到它是数百万年来沧桑巨变的幸存者，并记录着古老的生命密码。遗憾的是，当我们与它谋面之时，这个物种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迈出了了解与研究它的第一步，更需要付诸行动，挽留它渐渐逝去的身影。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接着丁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宣姓。宣，宣姓的来源，第一源于姬姓，是周王朝时期周厉王之子姬晋的后代。因为姬晋我们知道，牵涉到很多故事，对吧？比如。

周厉王18年，当时国人发生暴动，啊，因为比较可能统治比较残暴，所以太子姬靖，那时候姬靖已经太子了，就逃命逃到了周昭公的府地藏起来。那么暴动的国人就把周昭公的府地给围住了，要把这个太子揪出来也要杀了。那么周昭公非常的忠诚，就把自己的儿子换出来了，是另外一幕的狸猫换太子。在中国历史上啊，拿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出去换别的一个儿子，这样的故事啊绝对不止一起。那么姬靖命保下了，周昭公自己的儿子被杀了。所以后来周厉王薨逝以后，周公昭公啊就把这个姬靖啊扶上了位，就是后来的周宣王啊，他的庙号叫周宣王，他在位40多年了啊。他的后代后来就以宣作为姓氏，这是宣氏的正宗啊。现在姓宣的朋友啊，大多说我的始祖是周宣王，这一支单独列谱和后面我们要讲的子姓宣氏不合谱。那么子姓的宣氏就是第二个啊宣氏的来源了，它是来源于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子立啊。那么这个子立他是宋国的国君，去世以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谥号，谥号就是宣，他的后代就以他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这是子姓宣氏之祖，宋国的国君子立。还有比如源于谥号，这个就来源于春秋时期鲁桓公的五世孙叔孙侨如啊，来自于鲁国的公主，那么他后来谥号里有宣字，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宣作为姓氏。第四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是来自于职业，来自于两种职业，一种叫什么宣具啊，宣具是什么呢？是过去啊是这样的，怎么说啊，一具就是车轮的长度，车轮这个一圈叫一具，而一宣是什么呢？半具，一宣就是半个车轮的长度。宣具是什么？是驾车的车夫，驾驭车辆的官，当时也是官啊，它是一种官职，是什么？开车开得非常好，驾车了，好到什么地步呢？能够让车停在半个轮子的距离内，换句话说，想刹车就刹车，一脚给刹住啊，这是官儿啊。现在讲是这个开车，但过去是官儿给天子驾车的，叫宣具。那么这个职业的后来的后代呢，啊，有姓宣的啊，这是来自于一种职业。第二种职业来自于制玉，做玉石啊，做玉雕的这个工种。那这个宣，这个职业的宣字，过去有一个玉字旁，现在咱们一般都念王字旁，其实错的啊，念边旁的时候要念玉字，不能念王字。那这个宣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有玉璧，对吧？珠联璧合，有玉璧，玉璧是圆的，中间有个孔啊，越大越珍贵，你只要直径大于6寸，大概这么大，骨齿比较小，大于6寸的璧就称为宣。那么这种玉璧已经称为国宝了，因为很难得，制作这样的宣的工匠都是顶级好手，被称作宣人或者宣工。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后代子孙就把玉字旁给去掉，用这个宣字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地名，
源于秦汉时期的古宣州。

0: 我们讲的就是说所谓东郡，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包括始平，今天陕西的兴平，两个地方形成了望族。随着战乱，宣氏跟别的姓氏一模一样，都开始迁徙，逐步往东南沿海啊移动，在浙江宁波、嘉兴、诸暨、安徽的天长、江苏江阴等地，逐渐形成望族。它是个北方姓氏，但是逐渐往南迁。从人口上看，宣姓啊，当然不是大姓了，但是依然在历史上啊，留下了好多宣姓人才的踪迹。比如，随便给大家介绍几个，宣真之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是唐朝的状元，唐朝科甲第一名啊，并且他是浙江义乌，他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韩愈就曾经专门为宣真之写过文章，称赞他的为人啊。宣氏在唐宋期间有很多人都中了进士为官，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姓宣的人，跟柳宗元、曾巩、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都有交往，所以在唐宋之际，宣氏是非常的繁盛的，出了很多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宣真啊，这是南宋的时候很有名的大臣了，比如宣亨，宋朝非常著名的画家，宣畅，明朝的也很有名的大臣，宣中庸，清朝很有名的大臣，宣鼎啊，也是大画家，这样的名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啊。那么宣氏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啊，在兄弟民族当中，就我们手头的资料啊，还没有发现大量用宣作为汉姓，但是他人口的总数排名没有进入百家姓的前300位，所以我们就不掌握他人口数这样的数据了。根据我手头的几份资料，只有在1987年有一份人口统计资料当中呢，宣姓啊排在第328位，所以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 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

0: 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缺陷就几个来源，第一，源于人性，是皇帝的小儿子禹阳的封地，啊，他是封地，禹阳的封地。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薛在哪里呢？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他被封为薛侯，所以他的子孙，啊，就姓薛了。第二，源于归姓。这一支跟谁有关？大家知道吗？姓薛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有关。孟尝君的父亲是出任齐国宰相的田婴，他就被齐威王封在薛。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有姓薛的，啊，跟孟尝君的有血脉的。另外好多支是源于各种民族了。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蒙族、满族，好多兄弟民族都有姓薛的。姓薛的里边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出于冒姓，就冒着叫薛的，原来不姓薛，因为薛在有一段时间他也是个望族。谁啊？这里边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武则天时期的冯小宝，大家记得这个人吗？武则天的男朋友之一啊，那这是现在叫男朋友啊，当年不叫男朋友啊。他之一冯小宝，当然他自称周文王的子孙，他是陕西人，闯荡江湖，在今天陕西铜川一带贩卖药材，所以身体健壮，而且非常的英俊。武则天非常喜欢他，他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薛怀义，对吧？他原名叫冯小宝，不叫韦小宝，不叫冯小宝。后来他的子孙就都姓薛了啊。这一支薛在今天还是蛮重要的啊。薛姓从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开始发展，从山东向周边地区扩展，很快就到了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秦朝到两汉时期，薛姓人口大规模增加，因为当官啊，各种各样原因分散到全国各地。当然黄河、淮河下游依然是薛姓的主要聚居地。西汉末年，因为打仗，一部分薛姓就到了啊长江流域。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薛勇，大家不应该忘了，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他追随着刘备进入四川。薛勇父子是蜀汉的重臣，他们在四川住下来，这一支叫蜀薛，四川的薛，是薛氏里边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知道河东薛姓在魏晋时期形成，那么隋代的时候河东汾阴薛姓因为出了一个薛道衡，成为全国性的望族，山西的啊，这一支非常非常重要。到了北宋时期又有一个家族叫薛居正家族，历史上张居正、薛居正都很有名，那么这个家族也很重要。后来就跟别的姓一样往南迁徙啊，大槐树移民，又有薛姓移往各地。在清朝开始，薛姓啊已经在台湾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并且从台湾开始往东南亚。薛姓是个大姓，比咱们想象的都大，人才鼎盛啊。咱们在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两位姓薛的才华出众的女性，男的就不介绍了。一个叫薛涛，公元770年出生，到832年去世，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薛涛的遗迹的啊。她是长安人，唐代的女诗人，据说 非常漂亮，非常聪慧，八岁能诗，通晓音律，声名轻动一时。父亲很早过世，就沦为歌妓，是才有才艺的人。他发明了一种东西，自己创作小剑，就用很小的纸，深红色的，叫什么薛涛剑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风雅的。现在薛涛有诗集存世了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一位叫薛素素，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也是一女孩，明朝画家，哪里人啊？苏州人。这个人在万历年间，1573年到1619年是万历年间，也是南京的一位名妓。他还要强调，这个妓不那个意思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孩，当然非常漂亮，诗书琴棋箫都很有名，当时一流的。同时还有绝技，什么绝技啊？骑马走索，骑马骑得特别好，还会走钢丝，当然那个时候不是钢丝了，就这个绳子拉在两棵树之间很高，他会走这个啊，他有绝技。射弹，什么射弹？弹弓。薛素素的弹弓技巧名传久远，中国弹弓打得好的是个女孩，大家别忘了啊，叫薛素素啊，别以为男孩从小打弹弓，她打得最好，她是女侠，在当时非常有名啊。有一个人叫李征满，是个大将，爱她爱疯了，就追求她，追求她以后，他就带着他的画像，薛素素的画像，在画像上在打弹弓的人画像，就带着到了南方去征服这些南方的各种兄弟民族，结果这个画像流传在南方兄弟民族当中，南方兄弟民族佩服的，哇，那么漂亮的姑娘还会打弹弓啊，就奉为天神。这个人还是有作品流世的，因为他的书画了得，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薛素素的作品啊，这幅图叫蓝石图，在博物馆里有的啊，这个现在还在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最后介绍一个我的同乡，大家把他忘了，无锡，我的老家无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王兴记小笼包。王兴记小笼包对过是一个故居，什么故居呢？顾毓秀先生，一门五博士，他是非常了不起的顾家。顾家的斜对过就是薛家，谁？清末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他参与并且主张维新变法，当过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道台，当过湖南按察使，当过驻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公使，提出要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有很多著作，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叫《酬阳厨艺》，可以视作中国近现代要求开放、要求改革的一位始祖，叫薛福成。他的兄弟是当时著名的医生，曾经被召进宫来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薛氏的故居今天还在。薛姓我跟大家讲了，比大家想象的大，在今天的排行榜上排在76位，排进100位的都是大姓，排进前10位的那就大的不像话了，要抵人家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他的人口381万5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0.24%。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系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

0: 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纤细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0: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

0: 星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紧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的喧嚣渐渐沉淀，暮色像一张老唱片，缓缓转动出心底最熟悉的旋律。流行歌曲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藏着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各自情感的沟壑与温柔。今晚，让我们把那些关于遇见、心动、执着与释然的故事都交给音符。这里有甜而不腻的日常，也有勇敢坚定的仰望。愿这些歌像傍晚温热的风，轻轻拂过耳畔，陪你梳理这一天的情绪。你有没有发现？心动最迷人的部分，往往是还未说破时那种粉红色的拉扯，就像音乐播放器里不小心按到的单曲循环，同样的前奏一响起，心跳就默契地漏掉一拍。这种小鹿乱撞的甜蜜，或许就是恋爱最初始的形态。来听这首歌，一起坠入这场没完没了的浪漫循环。

当朦胧的好感确认了形状，青春里那种毫无保留的冲动就显得格外珍贵。不同于刚才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这首歌里更多了几分直率和勇敢。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大声告诉全世界，请把你的手交给我，一起奔赴这场盛大的晴天。

品尝了甜蜜的互动，生活依然有需要独自攀登的高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向上爬。这首经典的歌告诉我们，虽然天很高，路很长，但只要不放下坚持，总有一天能触碰到属于你的那片星光。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单曲循环过那么几首专属的旋律。这些旋律像时光的琥珀，封存着某个人、某个场景。有时候，我们听的不是歌，而是随着音符倒流的记忆。下面这首歌，献给每一个曾在深夜里被音符抚慰过的灵魂。让我们在别人的情歌里，找自己的故事。

爱情里除了美好，偶尔也会伴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沉溺。有时候太过在乎，反而让彼此成了情感里。

的人质，在相守与捆绑之间微妙的摇摆。这首歌用一种略带痛感的视角，唱出了关系中的那种极致的依赖与复杂的心绪。

好了，让我们从刚才那种紧绷的情绪里稍微跳脱出来。无论关系多么纷繁，有时候喜欢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道理的简单事。你就像夏天冰可乐里的气泡，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下面这首歌带着轻盈的节奏，描绘了那种想起一个人就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可爱心情。

如果刚才的旋律像轻盈的跳跃，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则带着一种潇洒的宿命感。有些感情即使历经风霜，跌落在尘埃里，也要以一种骄傲的、盛放的姿态告别。像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绚烂的让人惊叹。

说到绚烂，没有什么比夜空中刹那的星火更令人心动了。爱情有时就像划破寂静的星火，可以在瞬间点燃一整片草原。那种炽热和不顾一切，是爱情里最壮丽，却也最危险的风景，耀眼得让人甘愿扑火。

当星火燃尽，夜空终究要重归寂静。成年人的世界里，最难的一刻或许就是体面的告别。既然曾经认真相爱过，那么离开时也不必闹得太难看。这首歌唱出了分开时的最后一丝温柔，好爱好散才算不负这一场遇见。

告别之后，心总会有一段时间处在失重的状态，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中没有方向的飘摇。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是时间修复伤口前的必经旅程。让这首充满空灵感的老歌，陪你漂浮几分钟，哪怕只是轻轻的放空。

在情绪飘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如果心绪能听大脑的指挥该多好。可偏偏感情这东西，从来就不是由我们单方面决定的，它像一场突然的暴雨，说来就来，无处躲避。

既然爱意无法撤回，那就把它当做一趟单程旅行吧。有些路一旦踏上了，就不去想着回头，哪怕前方的风景未知，哪怕这趟列车只有去程，这种决绝和苍凉，其实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壮阔。

走过了这么多情感的波澜，我们要学会回过头来拥抱自己。那些经历过的爱恨，都化作了灵魂的重量和脸上的细纹。每一条皱纹都是岁月的勋章，每一个灵魂都值得被深深的看见。这首歌献给独一无二的你。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时光。无论是轰轰烈烈的过往，还是刻骨铭心的遗憾，最终都会沉淀为一桩风花雪月的事。在很久以后想起来，或许没有了遗憾，只剩下一种淡淡的、温润的怀旧光泽。

0: 当最后一首歌的音符飘散在暮色里，今晚的日落时光也即将画上句点。我们从甜蜜的循环开始，走过了执着的攀登，细腻的捆绑，绚烂的星火，最后抵达了与自己和解的彼岸。流行歌曲就是这样奇妙的陪伴，它像一位不说教的老友，只是轻轻唱着，却让我们明白，每一次心碎和每一次雀跃，都有人感同身受。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帮你卸下一些疲惫，带着这些温柔的旋律，安然走进夜色。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

0: 2971 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

0: 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

0: 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
9: 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9: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9: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2: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3: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承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

0: 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

0: 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

0: 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像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

0: 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1: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但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 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

0: 济制度，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
1: 他
0: 的。
1: 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2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1周、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2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2: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g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的。

0: 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1: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锦飘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十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

0: 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很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0: 是的，是的，
1: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陶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找个老师，
2: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 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水，灯火可亲，很高兴在这个温柔的时段，用音乐与你相遇。今晚的月光会牵着晚风，带我们走进一片有音符铺陈的情感地图。我们会聊到喜欢时脸颊的微红，也会望见夕阳西下时紧握的双手。从初见的心动到长久的陪伴，就像看一场落日，慢慢的，暖暖的，把天空染成岁月的颜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感受那些在你身边的细水长流的温柔。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大概是像夏天喝到的第一口冰镇汽水，心里噼里啪啦地绽开小小的烟火。那份心情简单又纯粹，不掺杂任何复杂的考量，只是看见你，世界就变得明亮了一点点。

从惬意的喜欢中走来，我们遇见了这抹沉静的夕阳。如果说白天的热烈是心动的序曲，那此刻天边的霞光便是情感沉淀后的温柔回响。它不再刺眼，却足以温暖整个天际，就像一份慢慢沉淀下来的深情。

0: 当夕阳缓缓沉入地平线，便是这首《夕阳西下》的画面了。有人会觉得黄昏带着一丝怅然，但在我看来，那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断肠人在天涯是古人的愁绪，而此刻的我们或许更愿意在余晖中感受那份归于平静的安宁。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黄昏将至，我悄然登上的山崖，在大雾之中细细品下一口

0: 飞，心仪姑娘无时无刻在我身边随，梦醒时反悔，怨念都成灰，在我的吻分之中藏不住韵味。
1: 看着暮色渐浓，心里总会生出一种不舍，想要留住夕阳，想把这最美的一刻定格。其实我们想留住的不只是那片金色的光影，更是那一刻陪在身边的人和那份舍不得结束的心情。

其实何必费力去留住夕阳呢？只要在你身边，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会发光。最美的风景或许不是远方，而是转头就能看见的熟悉笑脸。无论日出还是日落，只要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节。

在你身边，接着往下走，就走到了"偕老"这个浪漫又厚重的词。这不仅是诗句里的愿景，更是把一时的喜欢熬成了一生的承诺。从青丝到白发，这中间隔着漫长的岁月，但也正是这份坚持，让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2005年初，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女生顾云失踪，一个月后，她的尸体在校园被人发现。
8: 把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她的命都交给婆子吧了。
7: 在发现尸体2天后，警方宣告破案。被害人的高一年级同学张志超被认定为强奸杀害女孩的嫌疑人。
9: 你在15岁的时候，你要成定于强奸，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吧？
7: 高一。

0: 年级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则被警方认定对张志超的犯罪行为有包庇嫌疑。
1: 苦，特别是我自己说，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0: 2006年3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以包庇罪判处王广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张志超案件。在被判刑后，张志超先是进入少管所服刑，这是他服刑不久寄给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志超当年是17岁，因劳动积极被少管所评为生产先进个人。那个时候，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去少管所看一眼儿子。马玉萍说，她一直想弄明白在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我就说，超，你要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妈妈才知道要怎么做。她在那哭，她从来就是妈妈你别问，妈妈你别问。
4: 说自己走不出来吧，就心理障碍的时候，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就一直就是不敢说，不敢告诉她。
0: 时光流逝，张志超在铁窗后成年。他说，在服刑期间，他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一年年过去，张志超越来越感到心中有一股冲动，
4: 就看见你的母亲啊，一次比一次老，一次比一次憔悴，就觉得就这么一直下去嘛，就这么一直让你家人给你一直受连累嘛，也是就这样受委屈嘛。
0: 在服刑5年后，2011年春天，张志超在一次与母亲的会见中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3: 他说：“妈妈，那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背这个黑锅了，是吧？妈妈，你给我请律师。”
5: 哎呀，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他。
0: 母亲马玉萍开始请律师为儿子申诉。2012年3月，张志超的申诉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同年1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申诉驳回。马玉萍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可1年2年过去，申诉没有回音。这期间，张志超从少管所转入山东淄博的鲁中监狱服刑。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坐火车跑一趟淄博，鼓励狱中的儿子坚持下去。
3: 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心，就是心碎了那种感觉。我就有时候每次就想，什么时候你能出来跟着我走？就是想着，你看我来，你就把你撂在这里了。
0: 在申诉期间，张志超的父亲因病去世，一度马玉萍难以找到律师接手儿子的申诉案件。他孤身奔波，常常感到举步维艰，但儿子还在里头，他不能停下来。2014年底，马玉萍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律师李迅，
3: 又从网上找到了大宇律师事务所，就是无意的这样的。看了李律师的照片，方方正正的人，那就去找。
6: 他母亲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在说：“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0: 李迅决定免费代理此案，为张志超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看过临沂市中院原审的判决书后，李迅律师认为，这起强奸案定罪的证据并不充分，甚至有难以排除的疑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的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一个洗刷间遇见顾云，见四周无人，极起奸淫之心，遂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顾云的脖子上，将其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顾云强奸，并导致其窒息死亡，随后将尸体转移至该洗刷间内一个废弃厕所内藏匿。离开洗刷间时，张志超遇见同学王广超，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了对方，并让王广超帮忙看守洗刷间。
6: 整个庭审笔录我们看，张志超、王广超的辩护人都没有对任何证据发表意见。
0: 判决书中列出了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多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最关键的证言有2份。一份来自被害人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的班长王某。王某称，1月10日早晨大约6点23分，他在寝室里听到外面有女孩尖叫，还说你要干什么，救命。他和同学杨某先后跑出寝室，看见5-6米外的洗刷间门口站着2个人，其中一个是张志超。
6: 张志超不可能

0: 份关键证言来自证人王某提到的同学杨某。杨某证实，当时他的确也听到了尖叫声，跑出寝室后也确实看见洗刷间门口有两个男生，但这两个男生他都不认识。而在警方询问笔录中，杨某曾表示他认识张志超，张志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这些话原审判决书却没有摘录。在梳理本案的证人证言时，律师有了重大发现。
1: 按照法院判决上认定的时间上看，张志超在那个时间上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因为有四份同学证人证言证实张志超当天是参加了升国旗的。
0: 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作案是在2005年1月10日早上6点20分左右，那天是星期一，林书二中要在早晨6点15分举行升旗仪式，之后学生围着教学楼跑两圈早操。当年在案件侦查阶段，曾有四名张志超的同班同学向警方作证，那天升旗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张志超站在队列中。
2: 其中有两个人准确地说出张德超当时站在什么位置，旁边是谁。
0: 四名证人中，于某是当时班上的体育委员。于某说，那天升旗仪式结束后，他让担任班长的张志超和另一名男生把同学们脱下的大袄从操场抱到教室去，以方便大家跑操。这个时间点在6点20分左右，正好是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张志超的作案时间。在2016年，上海台记者曾通过电话向于某求证此事。
3: 以前我是见过他。
4: 张志超在干嘛呢？
0: 超说，这之后他就在教室上早自习了，并没有去过三楼那个案发的洗刷间。律师认为，当时张志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作案。然而，这四份证明张志超参加了升旗仪式的证言，在当年的原审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在证人证言之外，判决书所列出的第二三类证据是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鉴定。证据显示，警方在案发现场或被害人尸体上没有提取到诸如毛发、指纹、精斑、脱落细胞等任何指向张志超的生物痕迹。北京法医司法鉴定咨询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2005年我国的法医鉴定水平来看，这是很不寻常的。
5: 如果没有戴手套，理论上讲一定会遗留下脱落细胞，再不用说对方有反抗，可能对你有抓啊、挠啊，指甲里面也会遗留下生物信息。
0: 律师指出，警方的尸检鉴定中甚至没有对被害人阴道分泌物的鉴定意见，也没有说明警方是否提取过这一关键物证。
1: 作为一个强奸案子，提取死者的阴道分泌物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居然不在尸检报告当中体现。
0: 此外，在案发现场，裹套尸体上半身的编织袋是当地向意大利出口柳编等工艺品用来包装的袋子，但原审判决没有解释编织袋与案件的关系，也没有查明编织袋的具体来源。在这一部分证据中，最具有说明力的是警方尸检鉴定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推断。鉴定认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失踪时间相吻合，死亡时间距离尸检时间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结论佐证了原审判决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但是尸检鉴定也显示，被害人的尸体在被发现时还呈现较为新鲜的样貌，没有出现尸体腐败时的巨人观现象。
5: 常规的是一般五到七天就出现腐败巨人观。这个案子如果考虑到温度的话，也倒可以延长到十天到半个月。鉴定书里面没有给出支撑一个月这个的相应的依据。
0: 判决书所列的最后一类证据是张志超和王广超的有罪供述。
6: 你觉得通关全案的话，到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证据有哪些？
2: 指向张志超有罪就是两类，一类是就是王某的证言，说他看见了这个张志超；还有一类就是张志超自己的供述。
0: 由判决书可见，在缺乏有力的物证人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基本是依赖被告人张志超和王广超的供述认定的犯罪事实。而从申诉以来，张志超称当年他是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认罪的。
7: 我进房锁的时候，两个膝盖都是淤血，都是站不起来，就电棍然后电在身上都是疤。其实我特别不想回忆这些东西，真的。
0: 在申诉过程中，张志超的母亲也找到与儿子同案的王广超，向他求证当年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
4: 王广超一见我的时候，一说的时候，

0: 都哭得不行了。他有说他在里面让人打的，怎么打的？
1: 见到他的律师还有他的母亲之后，就晓得，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和张超见面，我们要把话聊开，要说透，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王广超说，虽然自己早已恢复自由，但他也不想再背当年的黑锅了。其实在出事前，张志超和王广超本是最好的朋友，但当年他俩在双双被警方控制后，就陷入了对彼此的仇视。
1: 他非常恨张志超，我觉得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把我说出来呢？
3: 我也很无他，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说了是我发生这个事情。
2: 根据在案证据，在侦查阶段，林树县公安局的法医张宗选既参与了对被害人的尸检，也参与了对张志超的两次讯问。律师指出，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员不得担任侦查员的回避规定。
4: 就他很容易把他的这个之前程序得到的一些东西在讯问当中来误导出来。
2: 当年尸检报告出炉是在2月16日，显示被害人的处女膜没有受到外力侵害的迹象。十天后，作为尸检鉴定人之一的张宗选参与了对张志超的讯问。由笔录可见，从这次讯问开始，张志超对强奸关键情节的供述就出现了重大改变。我们希望向张宗选了解当年的情况，但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对方一直拒接。
5: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就本案的各种问题，记者先后到原审的公诉机关、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和审判机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但两方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6: 当年这么重大的一个判决，我还是觉得临沂中院是有责任出来向公众做一些解释的。
7: 这里不好意思。在监狱里面，你大概一天是怎么过的？
3: 早点起床，整卫卫生、集合、吃饭、劳动，就这个，每天就做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就做同一样事情，就感觉十几年就活了一天一样，就活了同一天。
2: 在服刑申诉的岁月里，张志超度过了他的青春。每当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看电视，张志超总会特别留意画面里的青年人。
3: 他们采访上学的学生，采访平常路上年轻人，他们那么可以那么开心，可以那么快乐，可以那么满脸微笑的，可以走在路上，可以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眼前就没有，就已经没有了。从我进来那一刻，觉得所有一切都是没有。
2: 与张志超同案的王广超，当年是学校数理化的尖子生，一心想考个好大学。在被关押近13个月释放后，背着包庇罪名的他没再回过学校。他开过一家电机修理铺，后来去了南方跑货运。他娶妻生子，尽力生活，但埋在心底的屈辱和隐痛挥之不去。
1: 当你看到孩子喊你一声爸爸的时候，那你内心是非常快乐的。当你在外面干活很累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说我上好学了呢，我考了大学之后呢，我可能就不用这么辛苦。那会就很沮丧，又想着又把以前事情又想起来了，就觉得内心非常非常难过。
0: 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那里哭，然后他一哭，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又是这样的逼供那样的逼供，反正就是心里面也是挺心疼他的，感觉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2: 当初在15、16岁的年纪，刚上高中的那半年时光，在张志超看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一起凶杀案让一切的可能与希望戛然而止了。
3: 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啊！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可是你知道，不可能了。
2: 从2015年以来，张志超案陆续得到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关注。多名法学界专家也公开发声，呼吁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提起再审。在2016年，张志超的申诉终于出现转机。 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通过远程接访系统向张志超的母亲和辩护律师了解案情。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侯新一向最高院提交意见，建议尽快对张志超案启动再审程序。
8: 18大以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能判断出来整个国家法治确实是在朝着符合司法规律那个方面在进步。这个案子呢，确确实实跟其他的案子相比，他的证据是没法支撑的。另外呢，确确实实张志超当事人那么小的一个年龄被判处这么重的重刑。
2: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张志超案，同年11月下达再审决定书。最高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这时张志超28岁。
3: 这么多年啊，真的头一次感觉到有真的希望，怕那里嚎啕大哭，哭了一场。
2: 2年后，2019年12月，山东省高院在淄博市中院再审开庭。在此之前，公诉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重新做了细致的调查。
4: 在这次再审庭审当中，检察院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就是公安部2018年的1572号物证鉴定书。
2: 这份物证鉴定书显示，鉴定人从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口腔分泌物、尸体上所附可疑血迹以及案发现场的可疑血迹的检材中，都没有检查出除被害人本人以外其他人的 DNA。
4: 1572物证鉴定书证实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张志超的任何 DNA 生物痕迹，
7: 就是不能证明张志超
4: 出现在案发现场。
2: 对张志超是否曾遭受刑讯逼供，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做了核实。检方询问了2名当年的侦查人员，他们均表示没有对张志超刑讯逼供。检方还询问了4名在张志超看守所羁押期间与他同一监室的人员，其中2名同监人员说当时没有发现张志超身体有异常，但有一人称曾看见张志超的肚皮、大腿上有糊了的伤情，还有一人称看见张志超的后背有数百个疑似电棍造成的红点。庭审中，检方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9: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传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到庭。
2: 一个月后，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院对本案作出再审宣判。高院认为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而且张志超、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
9: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9: 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10: 哎，出来！
11: 啊，张志超出来了！
12: 感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审判，还有感谢帮我辩护的几位律师，特别是李迅老师和王建学律师。
13: 张志超，王广超给你拥抱一下，
14: 来，王广超拥抱一下，
12: 您辛苦了。谢谢关爷，谢大娘，谢大娘哈。
3: 听到当年的无罪那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掉下来了。平常就觉得喘气很费劲的东西，然后突然掉下来的感觉，15年了。
15: 这一天终于来了，虽说晚了很多年，但是终于回来了。里里外外就是有一个人在跟着你，不是自己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偶尔会拦着我，我就说你别拦着我，就觉得他幸福。
2: 出狱后，张志超暂时随母亲住在姥爷家，走的时候他还是少年。15年后再回来，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赤手空拳，有些迷惘。

0: 也觉得到底应该怎么去生存呢、啊、你已经30多岁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已经老了，是吧，你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啊、你要替父母，你要替母亲去承担以后这个家庭的这些责任了、啊、当时真的特别的不知所措，特别特别的不知所措，
1: 可能就是也还没长大，所以说这15年我觉得就空了，这15年他还在那个年龄段，可能就觉得是谁偷走了他15年。
2: 近日，张志超以委托律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788.9万余元。对将来的生活，张志超母子也在规划。
1: 一个是就是把身体能调理好，再个就是想适应一段时间以后能学一门糊口能养家的一个本领吧。如果说能有条件的话，还是想上他那个能进学校去学习。我一直比较喜欢就是有学问的人，希望儿子也能做个有学问的人。
2: 案发10多年来，那个15岁女孩的遇害是家人无法忘怀的伤痛。
3: 我妹妹又回来了，但是她看见我，她就是不笑，感觉她特别孤单，她特别伤心，她就那样看着我们，怎么叫她她都不答应。我的孩子就这样，这辈子就是，她能命吗吧？你说，给我找出真凶来，给我一个交代。
4: 法院改判的重要理由是认为当初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证据的认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的解释。
5: 要认定有罪，必须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如何来判定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呢？一个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第四个方面要求呢，据定案的全部的证据要形成一个证明的体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证据链，要环环相扣，得出的结论呢必须是唯一的。
4: 张志超从被判无期徒刑到最后的改判无罪释放，这案件前后的巨大变化，张教授你怎么看？
5: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当中得以确立，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是通过聂树斌案件的再审的裁判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将被告人与案件连接起来的客观证据才能给被告人确定一个罪。第三方面变化呢，就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得以确立。第四方面的变化呢，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 DNA 技术的应用现在明显的比过去广泛的多。第五个方面变化就是近些年来多起冤错案件或者是一些疑案得到改判，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在政法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的作用。
4: 历经磨难，30岁的张志超迎来了人生新的起点。每一次对冤错案件的平反，都是对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证据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不枉不纵，让公正的司法精神落实在每一件刑事案件上，是所有司法人员应该恪守的职业信念。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他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奇缘。
7: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主要的观点分成了3派，谁也不能说服谁。熊派学者认为，大熊猫的颅骨、牙齿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它应当归属于熊科，独立为熊猫属。浣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古熊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大熊猫第四上前臼齿的齿形与熊类完全不同，反而和现生的浣熊类非常接近，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浣熊科。还有一派则认为呢，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当中非常特殊，与熊、浣熊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也就是大熊猫科。20世纪初，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

0: 供了新的佐证。
1: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0: 戴维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稀动物的研究兴趣，但与此同时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熊猫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很多博物馆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名义上是探险，实则就是掠夺，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盗猎。而在这个阶段，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那些官员们个个贪婪，面对西方人的掠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冷漠做事。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1: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0: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1929年，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生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公开呼吁，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动物中如四不像绝种、大舍羊、皮与舍皆即灭种。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就连西方人当中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0: 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1: 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一方面，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同时，一个个新的发现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米克洛斯·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很有可能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此后的分析让克雷佐伊非常惊讶，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竟然距今有700多万年前。克雷佐伊为它设定了一个新属新种，命名为葛氏郊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华籍欧裔种之说。不过，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葛氏郊熊猫的材料太少，证据难以令人信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0: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

0: 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1: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祖先在欧洲吗？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此前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陆丰古猿化石，而在这次发掘当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1981年在陆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中发现的熊类标本共有两属两种和一种暂不能确定属种的类型。多年后，学者们对这些化石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熊属和今天的大熊猫属之间，它很可能代表了目前已知大熊猫类最早的祖先类型。这种化石此后被命名为史熊猫。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史熊猫与葛氏郊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郊熊猫只是史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史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史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他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他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他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1: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大熊猫的演变历史。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剑心世，一个古石类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四熊类动物到了中新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9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史熊猫。祖熊类继续演化，其中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熟悉的熊，而史熊猫呢，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学者们根据化石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由史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叫葛氏郊熊猫，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在中新世末期就灭绝了。而史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小种大熊猫出现了，它逐步地取代了史熊猫，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大约在更新世早期，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8世大熊猫。在中更新世晚期，8世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大熊猫。学者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习性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比如说，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逐渐地爱上了竹子。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0: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史熊猫们发

0: 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师兄猫们逐步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师兄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作自己的甜点。
1: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0: 伴随着冰期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2: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但是吃起竹子来啊，那手实在是灵活，相当利索。如果是竹叶子多，它会用前掌握住竹竿，往下这么一捋，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它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用牙撕开，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放在嘴的侧面，利用犬齿给它切断，然后再利用后面的臼齿不断地咀嚼磨碎。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的动作，就会发现啊，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完成上述动作，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的什么呢？大拇指啊。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其实呢就取决于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叫尾拇指。在它的前掌下部啊，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呢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但是非常短。可它呢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没有任何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所以大熊猫看似是六指，实际上啊并不是长出了第六根手指，而是有一根骨骼呢特化了，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称之为是桡侧子骨。无独有偶，小熊猫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它也喜欢吃竹子，它也有类似的六指存在，这在进化的道路之上啊称之为是趋同进化。
0: 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其中大熊猫的尾拇指最具特点。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揭晓了背后的秘密。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共同发表了关于史熊猫尾拇指的演化研究成果。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
2: 在熊猫的演化之路上啊，它身体上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者器官也变得越来越适合吃竹子了。 比如在小种

0: 大熊猫的阶段，它的咀嚼肌被锻炼得十分发达，下颌联合部延长，下颌周围的骨骼变得厚实坚固，头骨逐渐变得更加宽大，这些都使大熊猫的脸看上去越来越圆了。此外，为了支撑沉重的头部，它的颈部肌肉也变得更加粗壮。我们今天看到大熊猫圆乎乎的大脑袋，正是在演化道路上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面对喜爱吃竹子的大熊猫，可能我们从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竹子里面的纤维多硬多扎人呢？这熊猫吃下肚子，它怎么就不怕被扎伤呢？它的肚子有多神奇呀？
1: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2: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吃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1: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
0: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处先生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结果让他出乎意料。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基本呈现出糊状，比如说牛粪，我们很难辨认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竹叶竹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熊猫的粪便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是消化的非常不完全的竹子，所以它的粪便呢又被称之为青团，如果闻一下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胡锦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不同于食草动物，它的消化道较短，因此无法彻底完成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吃进去了之后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不是睡就是吃，只要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嘎吱嘎吱在那儿啃竹子，因为它得不断的不停的进食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1: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证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2: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它是专门吃竹子的。已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

0: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在爱情当中，很多人都有等一等等一等的说法，但是有的时候好的感情不能等，好的感情也不能省。
5: 生活中你说过这样的话吗？等有时间了我们一家人旅游去，等有空了咱们要好好聚聚，等我忙过这阵一定好好陪你。我们总是随口就开一张空头支票，却忽略了感情真的不能等不能省。歌坛常青树费玉清宣布永远退出舞台，让许多观众感到惋惜，但更让人嗟叹的是他退出的原因。这些年一直忙于工作，忽略了父母，没有给到足够的陪伴，现在双亲离世，舞台让他倍感孤独。爱父母从来都是不能等的一件事，可多少人都是有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之后，才对这一简单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体悟。父子母女一场，其实就是一次漫长的告别。如果你回头，你一定会发现父母正踉踉跄跄地跟在你的身后，不敢走近打扰，也不愿转身离开。给父母的爱不能等更不能省。如果他们不忍心打扰你的工作，那就抽空主动给他们打几通电话吧。如果他们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那就在逛街时抢在前面为他们付款吧。如果你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也一定记得陪他们好好吃顿团圆饭，这是你回家最重要的事。小时候总觉得友谊大过天，和小伙伴们称兄道弟，打成一片，可不知怎的越长大越觉得孤单。随着升学工作，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波又一波，说起来朋友倒是不少，可真正孤单的时候，打开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从前我总以为孤单就是成年人的日常，直到前不久的一次同学聚会，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狭隘。原本我以为大家多年不见，一定会因为没有共同话题而感到尴尬，可那天的饭局却一派祥和，其乐融融。大家既追忆了同学少年的时光，也畅想了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回想起来，毕业后我总觉得来日方长，于是把友情在我生命中的排序一再推后。殊不知这样的做法让自己少经历了多少美好的情感体验。无论你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希望你都不要放弃经营友情。如果你和朋友在一个城市，希望你们有空多聚聚，人生苦短，相聚一次就少一次。如果你身处异地，希望你能和老友

0: 小林自己心里明白，毕业后男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常常是一个月也很难见上一面。前阵子就连小林的生日他也忘得一干二净，两个人就在这样漫长的空白和等待中渐行渐远。如果说亲情需要及时的陪伴，友情需要长久的联系，那爱情需要的就是每时每刻的珍惜。这种珍惜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呵护，更体现在时间的分配上。最动听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很忙，但我愿意为你有空。感情需要时时刻刻用心去珍惜，而不是等有空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去珍惜。
1: 秋天的黄昏，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但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以醉微香。于是想到烟，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凄草。然而秋却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丘陵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丘陵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峥嵘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若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炉，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 事实。

0: 感到同官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20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只有40，必然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28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象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实践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1: 一起来欣赏散文，花是花，茶是茶，您呢就都明白了。
2: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10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艺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 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

0: 睡有同誓言，用喝茶仪式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冻饼，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You are my archer。
1: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

0: 假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正

0: 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

0: 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的是个人综合比武，参赛官兵需要连贯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与装填弹药、无人机侦察、时装200米障碍、抵近射击等八项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体力持续消耗、精力高度集中情况下的综合应对能力。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
1: 四次比武在筹划设计上始终坚持覆盖全域、覆盖全员、贴近实际、贴近实战的原则，科目设置上打破传统训法、战法、打法和保法，突出无人智能领域，引领推进训练模式崭新升级。
2: 此次行动共划分40节。
0: 个人综合比武结束后，班组综合考核随即展开。指挥员受领任务后，迅速分析判断情况，向各班组明确任务，接着就马上组织完成物资装载，向目标地域机动。
3: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是，
0: 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发现不明烟雾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指挥员立即研判情况，现地部署。各班组迅速穿戴防毒面具，快速通过模拟染毒地带。抵近模拟暴恐分子的据点后，各班组综合使用无人机、穿墙雷达、机器狼等设备，连贯实施侦查打击，成功肃清模拟暴恐分子。新疆塔城军分区高伟介绍，这次比武在科目设置上不回避短板弱项，增设无人智能相关领域内容，进一步检验官兵们平时的训练水平，有效锤炼了部队的备战打仗能力。
1: 四次比武紧紧扭住战斗力生成的节点和备战打赢攻坚率，划分权重，量化标准，即强调技能的精准化，又组成战场的灵活性，目的在于让比武场真正成为检验官兵训练成效的试金石。
0: 特约记者董宪春、郑文忠报道。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母校开展交流活动。
5: 今天呢，我主要围绕我们国家周边安全环境。
4: 在江西师范大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为大一新生做国家安全形势专题讲座。他紧贴青年视角，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深入浅出地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普及国防知识，引导青年学

0: 子，认清安全形势，树牢忧患意识，厚植报国情怀。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大一新生丁新明：
1: 听完这场国家安全形势讲座，我感触很深。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各类现实威胁时刻警示着我们，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远的概念，就在你我身边。作为大一新生，我会筑牢安全意识，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全，把个人理想汇入强国征程，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0: 讲座结束后，范汉杰与师生代表共同参观校史馆，并进行座谈交流。范汉杰结合自己扎根基层、从军从教的奋斗经历，勉励青年学子要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强军事业之中。真挚的强军情怀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
2: 我们大学生将来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奋斗，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作为，除了坚持不懈之外，很关键的就是朝着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努力，把你的个性和才华和一个伟大的事业关联起来，才能收获职业的厚重与人生的意义。
0: 第二天，范汉杰还走进宜春军分区，与官兵代表座谈交流，激励大家坚守初心使命，聚力强军备战。特约记者宋天涯、段文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姚龙飞、胡永华报道。空军部队百余名骨干近日在新疆某地展开战场管理警戒警卫集训，这次集训紧盯实战难题设置课程，突出野战指挥所和装备阵地警戒防卫、防敌特战破袭、防无人机穿越和侦察等要素，组织授课辅导、现地观摩、实践强训、经验共享和研讨交流，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参训队员快速感知、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能力。
4: 记者易诗杰、孙佳南报道。陆军第74集团军近日组织2026年度新排长岗前集中强训，这次集训为期四周，区分基层党务、作战指挥、教学组训、政策法规等七大专题，采取理论灌输、典型引路、解惑答疑、场景实践的模式精准施训，引导新排长在淬火锤炼中补短板、强素质，加速实现从军校学员到基层带兵人的身份转型。
3: 记者吴奇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近日组织军扫宣法团第五次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这次活动通过趣味知识竞赛搭配专业授课的形式，围绕民法典、产权风险、网贷纠纷、军婚权益等涉法问题进行剖析宣讲，并开设咨询台，一对一为官兵及随军家属答疑疏导。据了解，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还与驻地部队搭建三项长效协作机制，推行订单式普法、军地资源共享、涉军纠纷诉前调处，并融入心理疏导，为官兵解决涉法问题提供帮助。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9月26号就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能从土耳其转让至第三国一事作出表态，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防空系统从土耳其转让给第三个友好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此类请求。当天早些时候，拉夫罗夫还表示，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系统是按照合同进行的，合同规定需遵守最终用户条款。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6号表示，土耳其正继续与俄罗斯就 S-400 防空系统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
3: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27号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 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

0: 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被解职的科萨诺夫2025年6月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了解到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还没有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0: 总台记者赵远方报道，当地时间9月27号，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据了解，遇袭的这处战略燃料储备库位于瓦德麦达尼东北约20公里处，是苏丹最重要的战略燃料储备设施之一，承担着杰济拉州及周边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供应保障任务。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

0: 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

0: 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采制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0: 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哦，拿下！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12: 要加油，后程

0: 洛提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头出手，
3: 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4: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5: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7: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9: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6: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9: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1: So Zoo Atlanta，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6: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1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2: I'm excited.
14: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9: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6: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9: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6: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9: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6: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5: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
16: 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6: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1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6: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4: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7: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分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9: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菲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菲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

0: 就是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

0: 我非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城，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非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城，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

0: 多了。
1: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1: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3: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1: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5: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0: 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1: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都能够非常愉快的打开收音机，然后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同时在上面发文字发图片，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想听歌，可以把歌名发送过来，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哈、像今天早上啊，此时此刻
0: 瓢泼大雨，
1: 对，在大概7:10、7:00的时候啊，开始雨势逐渐变大哈，也不能用逐渐，应该是突然变大的。
0: 是的，
1: 是吧？啊，所以路上哈、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要注意哈、这个下雨有的时候视线，一来视线不大好，二来呢路面湿滑，所以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有什么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告知我们。
0: 是，今天早上雨势很大嘛，所以呢大家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哈，实在是没有空跟我们互动的话
1: 也
0: 没有
1: 关
0: 系，对，静静的听就好了。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下雨天记得带好雨具，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哈，我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好像是咱们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啊，包括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哈、都会有雨，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然后出行记得带好雨具。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有一些路况信息啥的可以在上面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哈。王水 X 他发来一段照片哈，这张照片呢看得出来这个红绿灯口车辆很多，
1: 一条长龙啊。
0: 是的，
1: 这是一条直行的，大家都非常有
0: 序的。我猜他可能是掉头或者是左转，
1: 对，所以他是等着的在最左的这个车道，
0: 是
1: 拍他的右边啊，
0: 是车辆还是蛮多的哈。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广
0: 荣
1: 范
0: 米丽”对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是的，那么首先哈，我们依然会有一道题
0: 是
1: 出给大家。
0: 今天又是周一了，
1: 所以呢，又是一道交通安全知识题。
0: 对，
1: 会给大家送出交警小熊玩偶这样一份礼物。对，
0: 两只交警小熊
1: 送给两位幸运听众哈。
0: 是的，今天早上我们是一道交通安全知识题，那两只交警小熊我们选哪两位幸运听众呢？
1: 我觉得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下雨嘛，就担心大家就是
0: 行车安全的问题，
1: 对，想要答题，这种急迫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哈，但是为了安全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家创造一个能够轻松答题的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对，那就是我们把排名靠后
0: 啊，排名靠后一点。那咱们今天就选回答正确的第八位，
1: 第八和第十三。
0: 好，第八和第十三位朋友，咱们今天的这道题其实也挺简单的
1: 啊，
0: 是这样的题目。稍等一下，还有一条新的消息，看一下是不是路况信息哈。大家走到哪里比较拥堵，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哈。
1: 米丽就来提醒我们了，她说太极大道
0: 兰亭国际
1: 直行红绿灯的时间太短啦。
0: 是这样的哈，红绿灯的时间呢，交警叔叔会根据车流量研判啊。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那块儿特别拥堵，每天早上大家都反应强烈的话，这样子他们会通过这个数据流量来分析，然后进而呢就是调整这个红绿灯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呀，大家早上、中午和晚上，你行进到一个十字路口，你就可能就会发现，
0: 是的，
1: 哎，怎么
0: 跟早上不一样？
1: 一天不同的时间，它红绿灯的停留的时间是长短是不同的。
0: 是的，这道题是这样的。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到停止信号时应该怎么做？ A 可以借用机动车道右转， B 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 C 越过停止线停车等待， D 加速通过。 就我们骑电动车，遇到红灯的时候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A 是可以借用机动车道右转，B 是要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 ，C 是越过停止线停车等待 ，D 是加速通过。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好，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广荣范米粒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听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还没有添加过，
1: 对，或者是添加过，但是没有参与过互动的。
0: 对，
1: 如果此时此刻你堵在路上啊，往前眺望，感觉
0: 不太能过得去，
1: 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车才能够发动，
0: 可以参与一下哦，
1: 你就可以参与一下答题了哈。
0: 是的，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8位
1: 和第13位，
0: 对，好，这道题再说一遍题目哈。你骑个电动车啊，过那种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到停止信号，遇到红灯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A 是借用机动车道右转 ，B 是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 ，C 是越过停止线停车等待 ，D 是加速通过。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
1: 看看大家都选的是什么。
0: 我都看到有朋友说
1: 又是一个送分题。
0: 李啊，选的是 B 选项，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啊。静说南外环超级堵车，是不是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实验中学这儿就开始缓行啦。今天早上的雨势确实是很大，我跟你讲，
1: 又是星期一，又是一个小假之后的星期一，
0: 多种因素叠加，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反正我早上骑电动车，说实话都蛮堵的，下雨天视线不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的答案啊，稍等一下，
1: 等待刷新，好啊，现在果然啊，下雨天参与答题的朋友就是特别的多，
0: 会多一些哈，C 框框框框选的是 B 选项，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燕答的是 B， 向阳花开答的是 B， 然后张丹答的是 B， 聒噪的李答的是 B， 还有陈答的是 B， 钱辉答的是 B， 吴小吴 Star 答的都是 B， 岁月静好答的是 B。这个是什么？彩虹吗？彩虹啊，答的是 B。董先成答的是 B， 又是一个送分题啊。SU 苏答的是 B， 董辉答的是 A 选项，可以借用机动车道右转。甜瓜答的是 B， 金龙答的是 B， 朱华答的是 B， 然后彤彤答的是 B。呆呆打的是 B， 谢大叔打的是 B， 欢喜斗地主
1: 我又来啦
0: 啊！他说可以把南外环这边的红绿灯稍微调长一点啊，尤其是绿灯，特别是永高啊，跟实验这边太堵啦。还有绿地的这个丁字路口，刚已经说过了啊，我们交警叔叔呢会根据实时的车流量研判，然后来精准的测算这个红绿灯的时间。
1: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
0: 自身的角度
1: 出发，自己的这个方向啊，
0: 对，
1: 他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但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呢，他得从不同的方向来综合考虑。
0: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B，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1: 今天有没有选择不一样的
0: A 呀？
1: 有一个
0: 可以借用机动车道右转。那你是非机动车，你借用机动车道右转，这不合适吧？是不是？而且你看，咱们城区哈，基本上是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都是分开的，中间隔了一个绿化带。
1: 是，
0: 你怎么借用它右转呢？
1: 有一些它是没有隔绿化带，地上划线哈，但是那也不行啊，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那明显就是两个车道。
0: 是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当你骑一个电动自行车啊，你遇到红灯的时候，你就应该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的位置等待，也不能越过这个停止线停车等待哈。
1: 是，今天参与答题的朋友呢，也有一些名字不大熟悉的小伙伴啊，今天答题回答正确的第8和第13位有一位，我之前没有怎么看到过他的名字。第八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叫钱辉。
0: 钱辉，
1: 我以前真的没有怎么看过哎。
0: 我是他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钱辉啊。那第十三位呢？还在数，
1: 第十三位就是董先成，
0: 董先成，董先成和钱辉，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董先成不是说了吗？送分题，
1: 果然啊，送你一个小礼品，
0: 送你分还送你交警小熊。
1: TT 啊，堵在路上说要等好几个红绿灯啦。
0: 我看今天早上这个路况确实是哈，主要是雨下的实在太大了，因为雨下的大，所以司机朋友自然就而然就谨慎了，
1: 是，
0: 然后这个车速就放慢了。
1: 而且今天早上雨下的很早，7:00几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我本来是7点大概差2分的时候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家的小宝宝突然他说他要来搞个大的，我说到你婆婆家去搞个大的，他不愿意。等我清理好了之后，发现外面雨已经很大了，所以我知道大概就是7点过了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大雨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早上迟到的话，真的，跟老板说明情况，因为老板可能也堵在路上，不能怪你们哈，这个雨下得太早了，
0: 确实，好，那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哦。钱辉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董先成你也要发手机号呀。
0: 董先成可能此时此刻就行走的还比较顺畅，
1: 对，这个时候不堵了，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红灯绿灯过去，
0: 也挺好的呀。就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 我院子里的桂花还没有开，这样子的话咱们下一场秋雨越来越凉快，桂花就要开了。
1: 欢喜豆地主说本来要骑，
0: 没人点歌呀，
1: 他说本来要骑两轮的，
0: 只有开四轮，
1: 因为下雨了嘛。他说点一首祝福祖国，11快到了，还有2天又可以放假了。好，董先成也已经把手机号发过来啦。
0: 是，还2天要放假了，也挺开心的哈。
1: 欢喜豆地主说这一下雨不就
0: 凉快了呀。
1: 对呀，
0: 本来天气很闷。对，好，今天的第一首歌祝福祖国。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发送给我们。我猜他，你确定是听祝福祖国吗？
1: 还是歌唱祖国呀？
0: 我猜他是，哦，是这首歌，是不是歌唱祖国、祝福祖国都行吧？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对，能够腾出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
0: 发文字留言。
1: 是的，
0: 董先成，哎呀，我翻了一下，哎呦，上个星期一，
1: 对，
0: 这才得的交警小熊，
1: 所以我们就往后顺延一下下啦。他后面的那位朋友是 SU，
0: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就是头像是一个穿着粉色衣服、齐刘海的一个漫画小姐姐、小姑娘的这样一个头像。
0: 那我们的另一位幸运听众哈，
1: 钱辉
0: 、他说等红灯时顺手选了个答案，哎，没想到中奖了，哈哈，
1: 以后要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哈。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应该是咱们的老听众哈，只不过以前没有怎么参与过答题。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给我们点播
1: 啊。有啊。

0: 一局心结，他说了水泄不通，
1: 这个路况看起来真的是有点拥堵、
0: 他的车视线好好，
1: 他肯定是开大车，
0: 对，开大车啊、
1: 看下去这个小车在他的面前矮了好大一截儿。雨天开车注意安全哦。
0: 刚不说欢喜豆地主说，我的小熊还没拿来都快2个月了吧，你再这样以后你中奖了我们都往后给你延一个哈。真的是
1: 王先成说，是的，我中过一次、那快点去拿哦。
0: 好的，
1: 好
0: SU 也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了。
1: 是的是的、那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今天因为点歌的人还不多嘛，那如果是堵在路上的话，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是，小秋
1: 想听的歌还是可以告诉我们。
0: 可以啊、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就点一首好汉歌。
1: 好汉哦，哎呀，说到这个真的是
0: 很突然，
1: 就很难受啊。就是前两天吧，就是才得知济公逝世的消息，然后结果是在周六、
0: 中秋节，对，
1: 中秋节的
0: 第二天、
1: 对，周六，
0: 对，
1: 然后又听到刘欢逝世的消息。
0: 是啊、然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公众号推文嘛、推文的名字是央视新闻的，名字叫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刘欢，
1: 那必须得有、
0: 我还在想刘欢，因为他对我来说就是过于年长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这位歌手嘛。但是我小的时候可能更偏向于那些更年比他年轻一些的，偏偶像一些的，
1: 偶像
0: 会听那一些的，比如说孙燕姿呀、王力宏呀、周杰伦啊这样子的哈。我就在想，
1: 偶像派歌手
0: 真的都有吗？我只能想到一首好汉歌，结果这篇文章往下一翻，发现每一首都听过。你像第一首《少年壮志不
1: 言
0: 愁》，
1: 对，这我也听过
0: 这首歌。这首歌对吧，它是一部电视剧里的主题曲，但是这部电视剧呢第一次播放
1: 故事
0: 便衣警察，
1: 对，
0: 第一次放的时候是1987年，我肯定是没有看过，我刚出生一年、没有看过，但是后面是有个重播的，
1: 但这首歌非常耳熟能
0: 详，非常火。第二首弯弯的月亮这也真的听过所以第三首亚洲雄风那依然听过啊，是咱们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啊，也听过。第四首《千万次问》也是90年代初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是姜文在里头演的，主演的片头曲还是听过，我甚至还能够记得那个电视剧的片头片花什么样子。然后还有这一拜《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的，
0: 对，现在网上也经常听到这首歌，
1: 它是插曲，
0: 对，还是经常听到这首歌的。
1: 就是这一拜你一听就能想起他们三个在那个桃园结义啊，就下跪
0: 讲述他们三个人情感的，对，兄弟情的这首歌。第六首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还是听过。哎呀，我以为都没听过他几首，结果还是听过。好汉歌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放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
1: 你不觉得就是人到中年之后你再听这首从头再来，就会觉得给你莫大的勇气嘛。
0: 尤其是跌倒了，没关系，从头再来，就这种感觉。天地在我心也看过，也听过，因为是当时非常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宝莲灯
1: 是
0: 沉香救母的那个故事。笑傲江湖，说实话，这个央视版这一部笑傲江湖我是没有看的。
1: 是那个叫什么？
0: 李亚鹏
1: 演的，是吧？
0: 许晴演的。但是这首歌也听过，所以我和你那也不用说了。当时北京奥运会全中国人都非常关注的，
1: 和英国的那个莎拉布莱曼一起唱的，
0: 是，然后凤凰于飞《甄嬛传》的，
1: 别说了，应该很熟吧，《甄嬛传》就两个，一个他，一个姚贝娜，就是原声带的两位都不在了，
0: 对。然后第十二首就是这篇推文里面《
1: 西游记后传》的
0: 《我欲成仙》，其实这首歌我没有，不是这个电视剧我没有看过。当时我有一个堂弟还特别小，话还说不清楚，在我们家玩的时候，
1: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
0: 听过，对吧？就学这个歌，就唱这个歌。我说你在唱什么？我爸妈说，《西游记后传》里的主题曲啊，你没有听？哦，片头曲啊，你没听过吗？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每一首都听过。
1: 我也是。
0: 然后
1: 想来其实是有点难受的，真的。
0: 而且他很年轻啊，
1: 真的很年轻，
0: 对吧？才63岁生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SU 说太开心了，谢谢前面的哥们儿，今天的题是我儿子答的，叫金小熊就送给他。哇，小朋友真棒啊。
0: 零号一说想听刘欢老师的千万次的问
1: 、那我们待会儿就来听这首歌哈，
0: 中间还有一句英语呢，那个时候觉得好洋气啊，
1: 千万次的问吗？
0: 他们 Come Again 就那首那
1: 宝元说想听。

0: 半品人间烟火气，咱们稍稍等一下啊。还有叫欢喜斗地主，欢喜斗地主说啥
1: 啊？西游记后传啊，
0: 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刘欢，
1: 对他的这个声音啊，他的唱腔啊非常独特。
0: 然后他说他的那首从头再来是无偿献唱的，是一首公益的歌。还有他那首下给什么下唱给下岗工人的那首歌，
1: 我
0: 也很
1: 喜欢。他啊，他说那就再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吧。唱了一辈子弯弯月亮的人，却在月亮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啊，你还挺有诗意的哈。嗯，
0: 他还有一首法语歌，
1: 国际歌
0: 也很好听。这个是唱给下岗工人的吗？你说的法语国际歌？
1: 不是不是，他说另外一首。
0: 嗯，唱给下岗工人的是什么歌？
1: 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来搜一下。
0: 不用了，欢喜斗地主肯定说得很快，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唱给下岗工人的歌是什么歌哈？
1: 他可能一时也没有想到。
0: 待会儿我们就来听那一首《千万次的问》哈，我们说点别的吧。
1: 嗯，
0: 说点什么呢？
1: 我就想问一下小秋哈，中秋时间很短嘛，三天，第一天一般还是要留在家里，
0: 是的，
1: 和家人一起团聚过节嘛。
0: 对，
1: 所以后面就两天，你有没有出去玩？
0: 有呀，
1: 去哪里的？
0: 去了常州。
1: 怎么去的？
0: 开车去的
1: 啊。
0: 常州离我们很近
1: 啊。门票多少？住宿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哦。这个门票，说到这个门票，我必须要跟大家安利一波我们的长三角畅游卡。我是购买了长三角畅游卡的人，在我们长三角周边的300多家景点里面，就是可以随意挑选。然后我就挑选了一个离我们广德比较近一点的，
1: 比较近的，
0: 对，挑选了这个常州的燕城春秋乐园。
1: 哦，
0: 这个呢，你去现场买门票，是要220一个人的，用我们的长三角畅游卡。就不用花钱
1: 啊。当然，对，就是在我们那个大的一共就是两个人280里头包含在内哈。
0: 是的。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下，它不是有一个外权益嘛，它分为 ABC 加 Y。
1: 对， ABC 就是所有的长三角进了这个库里面的一些景点门票。
0: 对。那
1: Y 是什么？
0: Y 是酒店权益。就是我看了酒店，我对比了很多家哈，你包括我们经常订酒店的
1: 很多的平台，
0: 很多对预订酒店的这个平台，然后我发现这上面的最便宜，但是它要提前3天预订那个酒店，
1: 就有一些规则要了解清楚。
0: 是的，
1: 但是它用起来是具体用起来还是很丝滑，而且非常的优惠，
0: 很丝滑呀。你都不用带身份证，你去的话景区扫一下码就可以了。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了，然后进去扫一下码就可以了。
1: 是，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先下载我的广德 APP 哈，然后在同乐云铺里头，
0: 同乐云铺里面有，
1: 对，有一个
0: 有一个
1: 畅游
0: 对，点进去有个长三角
1: 畅游
0: 卡，
1: 对啊，先购买，然后呢到你使用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卡密兑换啊。
0: 进就问在哪儿买啊，在我们的我的广德同瑞云铺，然后里面有一个畅游啊，在里面可以点购买哈。
1: 对，
0: 我们在本来应该是300块钱的，素人所有都是一样哈，
1: 就
0: 但是我们那个
1: 市民都是300块钱，
0: 对，是有优惠的，
1: 优惠就是280。
0: 对，280可以给两个人，然后每个人可以选在300景点里面，就 A 可以选一个 ，B 可以选一个，然后 C 选三个。
1: 是，我看到了 A 类里头有，比如说南京的牛首山，我看到有，然后南京的银杏湖乐园，然后 B 类里头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南京的这个总统府，
0: 是，阿迪，我跟你讲，就在我在那个大门口售票处哈，因为除了我之外，不是还有家人其他的人嘛，然后去买票的时候，就在我看到墙上的那个票价的那一刻，我这280我已经值了，
1: 是吧？
0: 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去的。
1: 你像 C 类哈，它南京还有德基艺术博物馆，反正南京就有很多哈。南京大概就有100多 C 类，
0: 长三角附近的
1: 嘛。浙江呢也有一些，我看到 A 类里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适合冬天的，像温泉啊什么的这样
0: 的
1: 地方。
0: 对，是
1: 的，对对对，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丰富的哈。
0: 对，
1: 好，这个我们就是想说一下旅游这个事儿嘛。欢喜斗地主他又在说了，他说的就是那一首《从头再来》，
0: 就是唱给下岗工人的，鼓励他们再就业、再创业。还有一首《笑傲江湖》，就是他和陈奕迅、周杰伦、刘欢，
1: 还有一个是那英吧，
0: 第一次现场，
1: 对，
0: 三个人的声音同一首歌，那个辨识度就是那个江湖味儿明显不一样，一开口就明显整个都是国家队。
1: 唱的是那个电影版的，就是黄沾写的那一首
0: 《笑傲江湖》，
1: 我记得四个人，还有一个好像是那英。
0: 好了，那我们再来说点别的，为什么要问我假期去哪儿玩了呢？
1: 我一看这个时间可以放第二首歌了。

0: 所以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反正我有一段时间非常上头，每天都不停地搜索这个视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计划去购买，我就想着等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拥有一辆的一样东西，房车。
1: 哦，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千万次的问》，反正这个歌也不长哈，大概不到3分钟的样子，那待会儿我们就来聊一聊房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1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团团圆圆
0: 说，哇哦，今早实验北附近的红绿灯不知道啥原因堵车半个小时，孩子们都迟到了。那都迟到的话，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啦，
1: 可能校长都迟到了。
0: 是的，没关系啦，可能老师也还堵在路上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啊，慢品人间烟火气，希望宝元还在听哈。
1: 刚刚我们不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跟房车有关吗？
0: 是的，
1: 因为在过中秋节之前哈，我看到官方的消息，就是文旅部啊等10个部门出台了一个促进房车的消费新措施，包括旅居车，包括旅居挂车，包括宿营车。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年前觉得房车不太多见哈，尤其是咱们广德这种地方哈，但是呢，近些年哎，可能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对于出去旅行这一块呢，也越来越重视了。所以呢，在广德，尤其是在咱们单位这个附近哈，
1: 旁边
0: 不是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嘛，
1: 对，
0: 经常有看到停一辆房车。
1: 我大概是星期六吧，星期六的时候还看到有一辆房车停在那儿啊，不是一辆很大的，但是比较适合一家三口使用的那种。
0: 对对，我之前还在我们单位附近啊，有看过一辆外地牌照的一个房车，在干嘛呢？就在咱们那个健身房的那个旁边那个地方就是下来，可能在这儿短暂的休息，下来把小凳子都铺开了，准备
1: 放松一下，
0: 准备吃下午茶。